0: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耶，来，这个一周也不止一周了啊，休息了一周多的
0: 时间，10多天了。
1: 是。然后回来呢，和小左一起搭档，心情呢是非常的舒畅呀，哈。
0: 非常的舒畅吗？
1: 怎么说呢？确实啊，回来以后呢，跟小左也聊聊天啊，然后也分享一下自己一些见闻。今天看到了我目前最喜欢做和最讨厌做的事儿，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休假，最讨厌做的事儿回来，上班啊，这也非常喜欢啊，这个事儿也不讨厌。
0: 你把话讲清楚好吧？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喜欢和讨厌的事儿，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现在什么事儿呢？对你现在来说可能比较舒服，
0: 对，
1: 或者让你放松，你可能就本能的就比较。希望来靠近，你看，比如
0: 更多一点，
1: 咱们这两年聊的很多话题，像比如公园20分钟啊，对吧？原来人们年轻人觉得不想去公园，现在发现了，这个消费降级的情况之下，
0: 还是公园好啊，还是公园香，
1: 又不花钱，空气又清新，
0: 对啊，
1: 还有了这个散步或者走路的意义。我原来确实也是，我一般吃完饭原来有段时间就是躺着，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哈，但是你不
0: 那样血糖很。

0: 不做，也觉得格外充实，却极度反感突如其来的无效社交和临时加塞的工作，瞬间打乱所有节奏。你目前最喜欢做和最讨厌做的事儿分别是什么呢？
1: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目前最喜欢做的事儿，或者是最讨厌做的事儿都是哪些。奔跑的快乐蜗牛说道，他说前几天呢看到一个博主的文字啊，这个40多岁被企业从和

0: 准时上下班，准点吃饭，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1: 哎，羡慕这种工作呀。关键才不才打了八折是吧，
0: 就主要是
1: 打的也不多，对不对？
0: 既打八折的情况下还能每天准点上下班，这事儿啊，
1: 哎，
0: 挺难的。
1: 是这个战之人说，说到工作呢，日常的报价、做合同、发货就只是工作，谈不上喜欢。喜欢的工作内容呢，没事出出差，陪外方团出国谈事情。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
0: 对，
1: 这些方面他也有。战神之神之前不是在非洲吗？
0: 对，
1: 那段时间每次都是下午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所以
0: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个不空不白也提到，他说同样都是在工作当中使用 AI， 感觉它是个两面手。一方面呢，确实能够提升工作效率，问题思考也是更加深入和全面，处理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呢，这个也是好用到爽。但是感觉它又容易让人产生很强的依赖，总是不自觉地用它去参与所谓效率的内卷，慢慢让人失去了很多自主思考和动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强大了 AI， 弱化的可是自己。
1: 这个说得非常对啊，
0: 这
1: 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用 AI 的时候的一种感受。AI 确实想得很全面，但是如果你习惯了什么事儿都去征求 AI 的这样的一种咨询的话，上次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挺对的哈，就是AI 也不一定全对，
0: 那对，
1: 但是我们老觉得 AI 是全，
0: 它就应该是全对的。
1: 所以呢，你甚至把 AI 给你的一些内容当成是一种，比如说一种公理，
0: 对
1: 对吧？就像物理当中物理学当中
0: 就把它当成公式了一样，
1: 其实不完全是，对不对啊？
0: 确实还是要结合一些，更多的吧。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思考。这个人脑发展到今天，肯定是有它的作用的。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做不到全面啊。毕竟呢，这个强如最近也是用 Cloud 来帮自己做些判断，是不是？
0: 你在讲谁？我不说。
1: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
0: 行了，这真不错。22也提到，他说这个最喜欢在海边的遮阳伞下闭着眼睛躺着，最讨厌转商场。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最近这两件事我正好都干了。
0: 哎，对啊，
1: 海边遮阳伞下闭着眼睛躺着固然舒服，但有的时候遮不住阳以后呀，皮肤晒得成
0: 那晒得也固然黑啊。
1: 讨厌转商场，对，商场确实也该怎么说，我觉得商场如果你有明确的指向，或者是你觉得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新奇的体验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但是男生呢比较讨厌的是无目的的瞎逛。
0: 哎，对
1: 对吧，
0: 对。但是我有一条，就是比较喜欢在炎热的夏天，因为家里那位就总说这个出去转转吧，约个会呀什么。我说约会，好
1: 这你什么态度？
0: 我这好、
1: 哎、
0: 约会的好呀。
1: 哎，
0: 然后你
1: 们去哪儿呢？
0: 就选那种就是今年啊，你像北京外边那种大太阳天儿，你出去待个20-30分钟，俩人基本上也就中暑了。这个时候逛商场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但是逛商场一般你就是陪着他逛是吧？
0: 那对呀、啊，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目的啊，
1: 他往哪儿转你也，
0: 我就往哪儿跟着嘛。
1: 哎，对，
0: 这个女装店的沙发，你会发现永远是最好坐的。
1: 但是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是男生这个时候就体现出男生的累和女生的累不一样了啊。女人觉得真的那个你们干那些活，比如说运动啊什么好累，男生觉得。

0: 今天，真的完全就写到了大家的听觉的那个点上。
1: 汪苏泷有一个特点啊，他是这个怎么说呢？写商特别高，
0: 对，
1: 他知道大众要什么啊，
0: 对，
1: 而且他应该也有一个转换和转化。徐良和这个
0: 许嵩
1: 、相对来说呢，当然还是有着自己原来比较本真的，或者早年比较为大家所喜欢的这样一面啊，所以 QQ 音乐三巨头。QQ 都好久没用了是吧？
0: 真是的，但是 QQ 音乐还是可以的嘛，对吧？
1: QQ 音乐还是很强啊。
0: 对，这个今儿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一块来说一说你最喜欢或者最讨厌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看到了很多人嘛，最近在各种各样的去参加这个音乐节呀、演唱会呀，这些种种的。你像昨天这个老爷爷他们，吴明老师

0: 学习，看我有没有经营餐厅的一个潜质啊。
1: 当然呢，这个他沉浸式的参与了泰国清迈站的餐厅经营哈。这次我们去清迈呢，确实当时看到这个整个城市也是非常非常松弛。那可惜我们没有去什么打卡一下周杰伦的清迈线路啊，或者中餐厅清迈线路之类的哈。当然呢，从 Pro 的画面来看呢，他是全程深度参与了门店的运营。
0: 对，
1: 后厨里呢，他系着是蓝色的围裙，满头银发，却干劲十足，跟着后厨团队调理这个调料瓶罐啊，端盘蔬餐等等等等啊，也是认真打磨了很多的细节，对不对哈？
0: 对，
1: 哎对，我上次去清迈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清迈呢是以这种比较休闲而著称啊，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0: 啊，
1: 就是跟老奶奶学泰餐，学
0: 就是叫。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非常
1: 两次大运河音乐节，一次钻石音乐嘉年华
0: 都去了是吗？今年还来吗？
1: 这个有待商榷，
0: 有待商榷 啊！
1: 大家可以期盼一波。确实，大老师的现场真的那个氛围的调动感，包括大老师本人，真的非常的好啊，真的很喜人。
0: 哎、是，今天还有朋友在说，哎呦，怎么你们往年都就是加足马力要宣传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今年怎么没有什么动静？谁说没动静？
1: 谁说没动静？
0: 已经开始了，
1: 是吧？谁说没动静？
0: 来，
1: 如果你说没动静，那就是对我们工作的，
0: 那说明你工作做的不太好，
1: 说明我工作做的不好。
0: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没发现呢？
1: 怎么没看到？
0: 你先来给说两句。
1: 这个今年啊，咱们这个啊，这个大运河啊，
0: 问题的关键，
1: 这个音乐节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公布全阵容啊！
0: 现在公布了几个人可以说的是吧？
1: 现在公布的就是这么几个人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红书账号，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上面有一个具体的方式跟信息，然后呢，后续呢也会逐渐把全阵容都给大家公布开来啊。
0: 是
1: 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扪心而论，虽然我很想把这个后续的事情啊跟大家一股脑兜出，但是还是秉持着一个这个原则，
0: 哎啊。大家记住，就是他啊，就没有其他人，主要你就来找小左就对了，好不好啊？所有的秘密，所有的新闻都在他这儿，好不好？
1: 哎，阵容真的非常顶啊！而且今年呢，我们还是整体做了一个升级，无论是从舞台的演出方面，还是从整体的市集呀、这个策划呀、大家的这种服务啊，这方面啊，都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0: 哎，战神真说呢，每天喜欢并习惯的事就是。

0: 对，他会在他的框架里面说话，你问他问题他未必会答，他会拐到自己的框架里，是不是啊？
1: 对，真是啊。这个雷洛新田提到，哎，我也知道有获得今年这个最佳导演的，第一次登上音乐节舞台的，也是大老师啊，是谁我不提了，
0: 跟
1: 大家去看一看，
0: 跟大张伟有点关系，
1: 嗯，
0: 跟我也有点关系，
1: 跟我也有点关系。你要这么说的话啊，不提了，大家自己这个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小红书官方账号啊，可以去搜索并且关注一下后续的开票信息。
0: 好嘞，嗯，
1: 再多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下周我看看哪天这个周几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什么时间点啊？
0: 你现在的，我跟你说，你现在的状态啊，还有整个扮相，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动画形象
1: 啊，
0: 崂山道士。
1: 好家伙，没有真话是吗？
0: 对呀、啊。啊，你下周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好不好啊？
1: 哎，下周啊，那个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等到这个24节气当中的某一天，
0: 嗯
1: 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开票的。
0: 反正。

0: 发了全网热议。这有什么可热议的？
1: 这有什么可热议的？
0: 对啊，这个比这个年龄差大的又不是没有见过，
1: 发生在现实情况当中的又不是没有。
0: 对，82到28，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对吧？
1: 说

0: 的。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现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祝你收听愉快啊。好了，接下来呢，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张艺兴《北京的雨》。
1: 北京下着雨，
0: 王啸坤《北京下雨了》Seaside。

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今年北京的雨水特别多，对不对？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

音乐器人声伴随哈，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哈。他和王传君、张柱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新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8月份所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为各位带来的8月30号周日上午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本小时结束曲是一首新歌，这是思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

0: 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十点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阿肆吴青峰在2025年阿肆的专辑《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当中一起合作的《爱我别烦》。话说6年前，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第一季当中呢，一起翻唱了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呐。所以呢，这次的缘分到了去年就变成了《爱我别烦》。

华人歌曲周末派，张震岳1998年秘密基地当中的爱我别走。那么周杰伦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他曾经说呢，旋律和情绪表达非常戳中自己，是他私底下经常循环播放的曲目之一。很少翻唱的周杰伦在2004年无与伦比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曾经在现场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0: 有办法一一的记住你们的脸，但是我一定要留下你。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最后一趴还有很多好听的歌别错过，分别有 Mike 曾比特、安琪、夏日亲情。

范玮琪《小白船》收录在20年前范范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融合童谣元素和流行风格的一首歌，好听哈。那接下来同样有着童谣的质朴和纯粹，这是林忆莲2001年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的《纸飞机》，小韩作词，林忆莲和黄韵仁共同作曲，灵感是来自童年折纸飞机的简单快乐。小彩蛋啊，大家可以听到前奏，一会儿还有间奏，收录了林忆莲女儿喜儿的真实童声，小孩的呢喃笑声融进编曲里，把你我的耳朵都融化了。

文艺片照片消失的演员，以为这是写给贾宏生那位演员的。后来他们官方辟谣，就是并非专门写给贾宏生，是一首呢泛化的怀旧作品。好，接下来如果你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请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这首歌会让你瞬间觉得空气也清新了。下面送上2023年胡彦斌《你若是风》。Thank you.

安格1989年的大热金曲啊，收录在《其实你不懂我》的新专辑当中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歌名和部分的旋律借鉴了谢丽斯合唱团 The Shirley's 的冠军单曲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歌名也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到这里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复刻唱片行，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呢是和童安格刚才那首歌在同一个年份出品的齐秦《思念是一种病》，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再见。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

品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

万里长城永不倒来自叶振棠。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部剧1981年首播，1983年引入内地，是一部纯正的功夫片。霍元甲动荡传奇的一生，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千万中华儿女面对外来入侵，都会奋勇向前，担当深明大义。那一句“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陈鲁自刃”。毫无疑问，有些时候歌曲比他的同名电视剧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凭着这首歌曲声名大噪。当然，那部电视剧当中，国难当前，他们齐赴上海，也在患难当中最终见到了真情。万水千山总是情。

可能有人对这首歌曲的名字印象比较模糊，但是提到了《射雕英雄传》83版的主题曲，耳边就会立刻想起这段旋律。金庸笔下的诡谲、浪漫、传奇的江湖世界，在这部《射雕》当中淋漓尽致，也是公认的最佳改编版本，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也是无数身处社会当中人们所向往的自由。

然那个时代引进的电视剧一定也少不了这一首流水般的许文强和冯程程铁打的主题曲《上海滩》。这首歌曲由黄沾、顾嘉辉共同创作，叶丽仪唱出了浮沉滚滚的人生况味。有意思的是，黄沾曾说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灵感来自于他有一次拉肚子的经历。所以那些天才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们会让人们记住那些永恒镌刻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些时分。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岁月无情来自郑少秋，很少有人会在意主题曲的名字，只知道是主演之一郑少秋来演唱，唱出了人生的浮沉和漂泊。每次旋律一起，便会在眼前浮现出丁蟹在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画面。时势造英雄，抓住时代的机会就能够成功。所以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冷暖岁月里几串旧爱未忘，谁会令旧梦重现，故人复在呢？

0: pray.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来自刘雅丽，没有看过这个版本。

旋律一响就会把人拉入到旧日的繁华当中。当生命当中遇到对的人，我喜欢你就可以被说成我想和春天有个约会。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义不容情》这部港剧。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港剧的话，你也一定会听过陈百强、丹妮的这首歌曲《一生何求》。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3: Let's be lovers tonight.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港剧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大批优秀的港剧被引入内地，引发了一轮轮的收视热潮。除了吸引人的剧情，港剧的主题曲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即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港剧，但是这些歌曲你一定耳熟能详。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现在香港影视金曲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的确结束了，但所有的没落和离开都为后来的时代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忆种子，它生根发芽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小店当中去找到那一代人青春时光无法代替的音乐，来致敬一下 TVB 以及港剧所打造的经典。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女人本色来自郑秀文，脱缰师姐创造性的以女警为主人公，娥姐英姿飒爽，陈三元爽朗率真，女性的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独特魅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可非常喜爱这首主题曲。女子本不柔弱，为了身上的责任更要蜕变成钢，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做花樽。把酒狂欢来自张卫健，每次把酒狂欢响起的时候都会让人心情非常愉悦。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但是旋律一响，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孙悟空古灵精怪的样子。天宫里的千年里比不上把酒狂歌，无论多少磨难都要记得开心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

硬是推出了这一部十月初五的月光，这首祝君好一度也成为了恋人们之间的专属送别歌曲。张智霖和佘诗曼的演绎让人们对坚守爱情的真谛有了新的认识。离开的路上也请记住，唯一不变的是爱人的祝福。

0: 名最高。
1: 很多人看过这部《寻秦记》之后，不能够立刻想起主题曲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天命最高》，来自于古天乐。但是伴随着旋律一起出现的，还有项少龙穿越时空之后与巫廷芳的情感纠葛。时势造英雄，但是人却可以创造时代，所以像歌词当中写的，谁求谁，春秋都只听他，天地号令天命，谁能扭转运程。当然扭转运程的还有另外一部中国宫斗电视剧的开山之作《金枝欲孽》。《甄嬛传》的原著作者刘莲子曾经表示自己深受这部剧的启发，而他的片首曲《儿女》道尽了沧桑天涯，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时光静好不曾息，繁华落尽终是悔，梦半醒我方知这样寒冷，何谓爱，无非凄风苦雨间。来听林宝仪

《圆月弯刀》这部电视剧比较小众，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剧中的配乐却来头不小，来自于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很多人对这首歌曲也非常喜爱，来自于吴永威的《意难平》。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未得到和已失去，而是眼前所拥有的。就像歌词当中写道，人之初没有半丝恋浮名，无所止境，所经之处也留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壳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港剧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大批优秀的港剧被引入内地，引发了一轮轮的收视热潮。除了吸引人的剧情，港剧的主题曲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即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港剧，但是这些歌曲你一定耳熟能详。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现在香港影视金曲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的确结束了，但所有的没落和离开都为后来的时代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忆种子，它生根发芽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小店当中去找到那一代人青春时光无法代替的音乐，来致敬一下 TVB 以及港剧所打造的经典。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春风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七山赶海见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况。这样的歌词也和武侠小说异常的契合。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卧龙生小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的这一部主题曲《仙鹤情缘》，当时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也是来自于叶丽仪的代表作品。

些冲突感。这部电视剧仿佛在说，人生的游戏本是上天所定，但过程却掌握在人的手中。所以看看歌词，从来不后悔，现实我改变，休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许亏欠。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大地恩情》来自关正杰，很多香港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也被奉为粤语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当然，翻唱的多了，也让人忘了这是一首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七尺男儿勇挑千斤重担，万般坎坷在生活当中的磨砺，慢慢成长。平凡农家的悲欢离合最让人动容，但是生活不就是那些平凡小事所组成的吗？当然，人不能够阻挡命运，也不能够辜负大时代。再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在一档节目当中，这首歌曲被汪小敏翻唱，也让很多人重新感受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林振烈和包文龙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同样让人回味无穷。面对生命风云变化，更应该淡然处之。

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精武英雄》，来自于甄子丹。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非常火爆，这版《精武门》并不是内地最受欢迎的一版，但这首歌曲却被奉为了经典，唤醒了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热情。歌曲宏大热烈，旋律一响起，陈真的身影就自动浮现。无可挡原是我精武英雄，英雄无不冲动，谁阻挡凌辱我，怎去遵从，坚持人的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3: Let's be lovers tonight. Count the stars.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港剧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大批优秀的港剧被引入内地，引发了一轮轮的收视热潮。除了吸引人的剧情，港剧的主题曲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即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港剧，但是这些歌曲你一定耳熟能详。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现在香港影视金曲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的确结束了，但所有的没落和离开都为后来的时代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忆种子，它生根发芽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小店当中去找到那一代人青春时光无法代替的音乐，来致敬一下 TVB 以及港剧所打造的经典。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放世纪和剧名一样，被称为是港剧的跨时代之作。但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主题曲的准确名字却没有多少人记住，但只要歌曲一响，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叶荣添和许文彪白手起家的艰辛。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谁都可以创造晴天。当然你应该看过另外一部《冲上云霄》，陈奕迅的这首歌曲每次听完之后都会让人感叹岁月无奈。人生就是花一生的精力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另外一颗心。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有，等你不管有没有机。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岁月如歌》。

虽然港剧的时代回不去了，但是有更优秀的作品可以慢慢回顾。这些经典的港剧也会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值得怀念的时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您下次光临。云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
2: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
2: 啊，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2: 对，
1: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2: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2: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0: 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只。

0: 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贵重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贵重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贵重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贵重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2: 登录

0: 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3:02分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三个小时直播就正式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这三个小时呢，相信朋友们不是很愿意错过在周末生活当中自己的一种心情的陪伴。当然我们也特别荣幸能够陪伴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在这样一个朗朗乾坤之下非常明亮的一个周日的下午的音乐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呈现这样的一种 R&B 及 Hip Hop 当中的这种国际流行音乐的行家甄选作品的放送了。那当然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可以进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来一起聊聊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到底是什么话题，请进入到听听 FM 节奏驾到聊天室来看一看了。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走进我的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

话说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这样的一种非常悠然自得的英文单曲，一首接着一首给到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律动底色。那 groove G-R-O-O-V-E 这个单词，所谓它不是能够精准到毫秒的一种机械节拍，而是那种让你的肩膀不自觉地去耸动，脚尖自动点地的慵懒感。而这张连盘也能够很巧妙地将 R&B 的丝滑

这样的一种 R&B 的嗓音，在这种歌单当中被放大成了一种情绪的颜色，五颜六色的情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那五彩斑斓的黑。从气声弥漫的假音转音，到撕裂十足的 soul 唱腔，每一段人生都会经过了节奏的打磨。它不同于流行歌的直白，更像是一种特别私密的你我之间的一种叙述感。而在刚刚这样一首歌曲，它很 lo-fi 啊的滤镜之下，还带着一丝沙粒般的颗粒感。听这样的一些旋律，仿佛就会有人在你的耳边默默的低语，低语什么呢？那些关于爱、失落、欲望的故事，都会融化在这起伏的 bassline 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也是全北京目前来讲唯一能够听到的一档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节目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周末的直播间当中，同时呢，也是邀请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看视频直播。抖音的直播间直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这个名字就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持续的在直播间点点赞。继续来听我们街头的一些诗篇，这也是一种街头美学的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种街头的美学就好像诗篇一样，而当 hiphop 的 flow 切入进来了以后呢，整个的画面色调瞬间就从暖黄可能

冷峻的诗意。 Hip Hop 这些作品当中的歌词就很像是诗一样。整张歌单今天我们是 Groove R&B and Hip Hop， 最令人着迷的部分就是它的叙事感了，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到，即便在没有旋律支撑的时刻，节奏本身也能够讲出一个很好的故事来。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为您呈现的也依然都是行家甄选，也都是独家的音乐作品，节奏驾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最近这一年来啊，半年多吧，啊，不到一年，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主要就是要放送这些独家带来的音乐作品。很多的歌曲你在互联网上可能也是识别不到、搜索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音乐电台能够体现出和互联网音乐平台所特别不一样的收听质感和一种新的收听需求，不是吗？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继续来让我们感受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过生日的话，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一下，祝你生日快乐。13:35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我们开启这3个小时直播，带着您一起听歌，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些原创音乐作品的力量，还有呢这些独家放送的音乐和单曲当中的交融感。而刚才这样的一段音乐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夜间的游览，当你穿行在霓虹闪烁的 CBD， 或是独自呢走在凌晨的回家路上，这样的一些曲目可以让我们作为一种特别好的背景音乐， R&B 的旋律可以能够很好的去负责一下抚平白天的焦虑，而 Hip Hop 的鼓点则是能够支撑着我们的步伐稳健向前。它构建了一个移动的私人空间，将整个城市的喧嚣可以隔绝在外，让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依然能够保持一份酷劲儿十足的疏离。

首歌我真的太喜欢了，它能够很像我们此刻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一位听友的名字一样，叫做风雨之后见彩虹。是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城市，它虽然说已经有了很久很久的年代，那么在几十年前的一些建筑到现在依然能够保持得很好，秩序井然的样子。那么秩序井然的样子，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能够想象一下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新旧的交融感，它是一种时空的折叠，既能够听到70年代的 funk， 还能够听到这种90年代的 c-pop city pop， 那么更加不乏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 R&B 当中的热情，又复古又现代，满满的生命力，还不会刻意怀旧，他也不会去盲目的追星，而是在这样的一种特别悠然的状态的牵引之下，让不同时代的音乐灵魂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那今天我们也希望通过 FM974 这样一个电波，能够让我们互相之间握一握手，同样呢能够让我们互相之间通过音乐有所链接。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

这样一首单曲特别具有张力啊， R&B 提供了柔情，而 Hip Hop 的提供了棱角，在旋律和说唱以及 R&B 的交替当中，情感也会被反复的拉扯，有时候呢是这种缠绵悱恻之后的决绝转身，有时候呢则是这种脆弱告白之后的强硬的防御，这种矛盾的美感也能够精准的去映射出来现代人复杂的情绪状态，既渴望亲密又害怕受伤，既想放纵又保持清醒，就好像我们去到了一些旅游景点一样，又想去又很讨厌那些个等你的风这样的打卡牌，还有各种各样的巨大的字儿，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红字儿，出现在景区里边非常的不合时宜，破坏了那样的景色。那最近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文旅相关的账号在 PS 用 AI 制作了很多，比方说是英国的白牙变成了5A 景区之后会变成怎样，各种各样的牌牌会立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古镇千篇一律都会呈现出来，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位，其实这些景区原本它不是这样子的呀，它的吸引力原本就在于它本色之美啊，反而被那些等你的风，那些蓝白相间的对比度特别强的

家呈现的节奏驾到，为您独家播出的精选音乐作品的一个连盘，能够让我们听见 R&B 跟 Hip Hop 的一种融合。

节奏再快，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拍子。无论是在早晚高峰的地铁里，还是在加班的深夜，这股律动，那就是我们对抗平庸生活的最佳武器了，不是吗？稍后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节奏驾到，今天第二小时特别呈现，也依然呢是独家带来的怀旧 City Pop 风格的华语单曲的翻唱。我们用 AI 进行了二创和制作，那整个的选曲还有编排都是我用 AI 完成的。那么这些选曲的背后，你能够听出来它原曲的样子吗？那些原曲的样子和这些个进行了 AI 加工了之后的华语翻唱。

0: 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你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美小女半波City Pop 的风格展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惊人的包容力量，而这样的一种慢波节奏撞上了非常悠扬的旋律，感觉还增加了很多的灵动跟俏皮感。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当然同时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抖音的直播正在进行直播啊，来赶紧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航。那下面时间又会是哪首歌我陪我们进行了 AI 的二创呢？我们来赶紧期待一下 Tender。

劲儿它很柔软，但它的摩登的编曲真的很奇妙哈，能够让我们想象到街灯以及那份不敢轻易交付的真心，在非常慵懒的鼓点当中呢，被无限拉长拉长再拉长。哎，下面的时间并不会是能够让我们很陌生的歌，

在我心底的名字，而刻在心底的一种祈愿又会是什么呢？下面一首歌要恭喜大家能够发财了啊！14:18，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

没错，此刻呢有听友们在聊天室在问了，说今天这后面都是 AI 生成的版本吗？没有错哈、啊，我们今天呢在第二小时当中放送了这些个华语的翻唱 City Pop 的风格，都是我们用 AI 进行的二次的创作，希望你会喜欢。下面一首又会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我很负责任的讲，我跟你讲，凤凰传奇玲花真的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有一天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样态，变成diva 这种超强转音啊，荷塘月色，曾几何时我们都是在大街小巷唱来着，但今天我们用 AI 进行了二创以后，真的是我们不得不错过下面一首歌，不能不错过啊，不能错过啊，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AI 是不用钱的吗？用 AI 做创作有时候只是有一些时间成本，对不对？可能大概其的样子我们能够听到了以后，就可以能够让自己去翻唱一把了，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小收获。

刚才我们的网友星空在说，在弹幕当中会说，萧亚轩也想不到会如此的完美吧。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 Alpha 萧亚轩，这个版本是来 AI 二创翻唱的哈。我觉得刚才我在抖音直播间也跟唱了一下下，而下面一首歌也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你所挚爱的爱情转移，听前奏根本听不出来啊。

好家伙，我觉得真的跟过年一样啊！刚刚有人还说恭喜发财都改成 AI 二创了，这是想要过年了吗？真的挺想过年的。7236也会说过年前还有中秋、十一长假，还有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

们真的不知道单依纯知不知道自己的歌曲《爱的回归线》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最近她的 Lava 感觉真的很像王菲呢。

怎么样，像这样的一首单曲爱你还以为是王心凌的版本的人请举手啊，其实并不是了。那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要跟朋友们来分享更多关于这种 AI 二创过后的耳熟能详的华语单曲，但是都是 City Pop 这个风格的咯。而下面一首耳熟对不对，猜猜看是哪首歌，跟窗外天气有关系哦。

0: 这就是杨丞琳的雨爱，很多人都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尤其呢在一个下雨天当中，总会能够激发自己对于爱情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当然下面一首歌，刚才我们既然听过了恭喜发财的女生 AI 演唱版本，而下面一首我们马上带来另外值得在音频当中让自己一下心绪沸腾起来的一首单曲了，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来赶紧啊，静静的等候三秒钟，让我们来欢迎这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0: 作为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直播的 ending song。

0: 东北是我的家乡，14:53，作为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神奇的华语 City Pop 精选翻唱的最后一首单曲了。那当然了，今天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华语翻唱呢？那是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的 AI 创作的一位 DJ， 他是在美国的一位华人。你想不到吧哈，其实很多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的背后没有任何的地域的界限，没有任何的边界，但是我们在电波当中总能够听到能够打动你我的这样的一种共情力。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在整点之后回来，来到今天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当中，要为您带来我们的推崇的中国本土的一位 DJ Brian Denim 李子阳。他作为天津的一位05后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和 DJ， 他要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我们在整点之后回到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4: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液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3: 上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4: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3: 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5: 没错，
3: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售前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4: 是，那如果。

0: 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你就能拿回家
1: 一个腮红的钱，或者说一个长管隔离的钱，或者是一个啊
0: 口红的钱
1: 啊，嗯，相当于呢其他两样都是白送的，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虽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伪素颜三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三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化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三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化伪素颜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0: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化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生优势，让您有那种哎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温柔的白月光感。那如果您是浓颜系的女生呢，您的五官是比较立体明艳，存在感强的，那所以说呢，它要给您打造的就是柔化锐度的这个神器的这种感觉，能够给您透出那种干净均匀的底妆，不是特别的厚重。那不管您是哪种长相的，这一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的三步就能够画出适配您自己气质的伪素颜，不用硬套自己的这种妆容风格哈。
1: 没有多余的步骤，也不用复杂的手法，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打造高定的伪素颜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37毫升的正装的长管隔离啊，来自于 CPB， 还有呢4.8克的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2.8毫升的这个 YSL 的圣罗兰黑管唇釉，610冰乌龙和416烂番茄随便选啊！今天三样到手299块钱，赶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15:04，来到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我们非常重磅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依然是来自于 U3 Generation 电子音乐厂牌的 DJ The Radio Mixtape。而今天的 DJ 呢，他的名字叫做 Brian Dynamo 李子阳。他是来自于天津的05后电子音乐制作人兼 DJ。那他今天带给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于 Wickison 以及 AC Cross 的一首作品联名的 Yesterday's， 而现在耳边，我们继续。

这里的时间当中有必要来去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特选的电子音乐，这也是节奏驾到的独家呈现，也同样是来自于 U3 Generation 电子音乐厂牌，来自于 DJ Brian Denim 倪子阳的独家的作品，特别为我们的974为节奏驾到创作的一个混音带，希望您会喜欢。而耳边这样的一位创作作品的 DJ 的名字呢，倪子阳，他其实6岁的时候在幼儿园啊就参加过天津市的音乐独唱会了。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从小啊就会有音乐的洗礼，总是一件好事。所以呢，05后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也依然是从他的小时候开始学起的。到了2019年上小学6年级的他，曾经就到访过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过歌唱演出。从上高中开始呢，也开始就学习吹萨克斯，然后乐器就成为了离不开的

你的声音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会发现，其实音乐力量它有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多么的吵吵闹闹，而反而是这样的一种非常低沉的样子能够打动我们。而此刻我们的 DJ Frank Denim 他本人也就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出现了，以及 U3 的厂牌的三叔也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看一看我们此刻这两位他们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当然此刻呢，我们既然是这个电子音乐 DJ Brian Denim 子阳在我们直播间，就来去说一下此刻有一位你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听友群，哎，在分享着你的今天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 Charlie Patrick， 他说你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就赶紧把今天的节目要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了。哎，那在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当中，就不得不来去好好的分享分享看来自于天津的这位 DJ Brady Nim 倪子阳，哎，他的作品从六岁开始上幼儿园开始，然后就会唱歌，然后又学萨克斯，现在来打碟。这个专门贝斯啊，是自己打碟的一张王牌啊。既然来自于天津，我们就天津看这快板和专门贝斯有什么区别吧。

刚才耳边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 Bring the Rain， 来自于 Sam Welch 以及 Jesse Artino 他们三位的合作。而今天呢，我们的混音 DJ 厉害了，他呢是来自于天津的零五后电子音乐制作人兼 DJ Friday Night 倪子阳。刚刚提到了他其实呢是非常小就开始学乐器了，那之所以能够到现在有自己这样的一种风格很多变的现场的混音方式，也是因为自己有非常深厚的学习乐器的经历，而且他总会有那些意想不到的 remix 和 mashup， 所以能够让我们所熟知。而 drum and bass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他的打碟的一个王牌演出，现场秀专门为节奏驾到特别定制，来自于 U3 Generation DJ's Radio Mix。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

刚才我们的思密达公主，这是在聊天室的一位朋友也在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收藏随意听的模式，太好听了。为了听刚刚这段，特别把车靠在路边，一定听到完。那也就欢迎朋友们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看看节奏驾到的首播，以及呢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收听高清版的节目回放。以前呢这个800来期节目哈，都在听听 FM 当中都会有，希望你能够喜欢。15:20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同样也是欢迎朋友们在抖音的直播间可以点亮一下粉丝团的灯牌，当然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来关注更多的主播动态，我们的主页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包你喜欢。那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回到我们的音乐里面，要去介绍一下这样一位 DJ， 他的名字叫做倪子阳，是我们中国天津的一位 DJ。 那节奏驾到呢，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能够推出各种各样的优秀的年轻的中国本土的电子音乐人他们的作品，为他们来助力成长之路。而其实呢作为 drum and bass 的 DJ， 他自己呢在成长之路上也是成为了 CM 课堂的一位学员，受到了国内外制作人的支持跟帮助，也发行了一系列的单曲，现在呢就是天津的 Go Believe Forever 团队的成员之一了。我们继续要去感受一下节奏当中的慢与快，高光与灰暗，这种不同的音乐关系，却好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总会有起有落，但我们总能够在音乐当中

续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天津这样的一位 DJ 倪子阳他的一些经历。去年他就开创了以 Melodic Techno 和 Tech House 为主的一个项目，叫做 GLU， 就很像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吉祥物啊，咕噜噜的一个名字一样。而倪子阳呢，他也参加了在山东泰安举办的第三届 Flying Wings 飞翔之翼国际艺术家大赛全球总决赛，而参赛作品 World Sound 174

获得了高中 C 组电子音乐作品的创作一等奖，非常的优秀。而我们在半点之后也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来自于李子阳的作品。今天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

编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DJ Brady Nine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啊。李子阳他作为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天津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兼 DJ， 今天特别为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提供了自己的一个 Radio Mixtape，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那我们也要恭喜他，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他要开学了。上了什么学啊？关键的这个专业很重要。李子阳他将会在河北科技大学的录音艺术专业马上要上大一了。而编这位 DJ 你没有听错，他今年马上要上大一，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作品还是他高中时期来去制作完成的。那在刚刚步入高校的他来讲呢，也参加过2025年的阿法西达 Pioneer DJ 北方赛区大赛，并且也入围了，获得不错的成绩。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他也前往了深圳，参加了在 PlayX 举办的 Rapid Jump 活动，并且呢，也是跟他所喜爱的 DJ 音乐制作人 Fox Stephenson 啊会面，深入交流了一些关于音乐制作方面的心得体会。是啊，05年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就是这么年轻啊，马上上大一，所以今年呢，我们也要祝愿他能够在未来在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也好，还是自己的学业当中也好，都能够有非常华美的高光时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对，道吉也说了是 Fox Stephenson。当然同时也是要感谢一下来自于 EU3 Generation 电子音乐厂牌三叔的推荐。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呢，也是要致力于推荐这些来自于中国本土的电子音乐制作。

自于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 DJ Brandy Nime 李子阳。他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各位听友们能够喜欢他的制作。

15:45，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刚刚来自于 Champion Crystallize， 以及来自于我们的 DJ Brady Dime 他的好朋友 Visual Effect 给我们带来的原创作品。在今天节目的最尾声的部分，让我们来送上来自于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也是来自于 Friday Night The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只在北京音乐广播，源自 FM 97.4。 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各位周末愉快。

0: 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1: 嗯、
0: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
1: 嗯、
0: 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0: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0: 哎，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0: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

0: 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了哈。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非常有意思的。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

0: 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锋利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
0: 哎，
1: 第二

0: 来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嗨，你好，这里是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今天想跟你聊的这个人，他是网络音乐时代的三巨头之一，现在呢变成了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他从网络歌手的标签里走出来，变成了鸟巢十连开的顶流唱作人，他的名字就是汪苏泷。到今天晚上，他即将结束在鸟巢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十连开。今年的演唱会阵容非常强大，除了他本人之外呢，嘉宾还请到了阿信，请到了莫文蔚等等等等。那么在下周，也就是9月4号到6号，汪苏泷就要去到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连开三场明日世界。启德主场馆也是香港全新的地标型大型场馆，一共能够容纳50,000人，而他是继周深之后第二位站上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开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内地歌手。

的明日世界演唱会当中，整个演唱会变成了罗曼城，他把废土浪漫的舞台世界观完整复刻，从鸟巢到启德，从北京到香港，这场演唱会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京港音乐交流的一个现场窗口。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和我一样，认识汪苏泷是从《不分手的恋爱》《有点甜》《小星星》开始的。2010年前后，他和许嵩、徐良并称的网络音乐三巨头，也是90后 MP3 里的青春符号。这么多年过去了，从网络音乐时代到现在，他在16年的期间写下了150多首作品。2022年，汪苏泷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他发起了一个概念创作集联名。哎，你听这个名字呢，你就会发现他要跟别人联动了。这张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是他来创作加上制作，他邀请了10组不同风格的女歌手来演唱，容祖儿、杨乃文、欧阳娜娜、薛凯琪、徐佳莹、阿四、房东的猫。在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音乐最终的意义不只是被拥有，也是被遇见。10位歌手当中也有好几位是来自香港，这首《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没错，原唱是容祖儿啊，记住了，因为汪苏泷自己在颁奖典礼上口误啊，当时造成了一个名场面，说啊唱的没有原唱好听，然后反应过来啊，原唱不是我自己。这首就是联名当时这张专辑的第一支单曲。

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也是在今年刚刚发行了自己个人的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哈，叫做 Every Piece of Me。 那这个专辑里面的很多歌曲也登上了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2022年同样来自汪苏泷这张联名企划啊专辑当中的与你。

他非常知道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词，哎，什么样的编曲会适合这个歌手来演唱。所以对于薛凯琪来说，他的声音是非常温婉的啊，非常柔软的，也非常细腻的。到后来两年之后，2024年，他又给薛凯琪写了一首歌《月》。在这首歌里面，他还邀请到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参与了弦乐演奏，制作的规格也是相当高。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汪苏泷在歌曲当中对于弦乐的运用早就有苗头了。我们回到他自己的歌曲《情》，这首歌呢也是他在今年鸟巢演唱会当中和阿信意外合唱的一首曲目哈。这两年爆火的并不是他的主歌或者副歌，而是这首歌中间的一段间奏。很多人评价说听到了这个间奏呢会很有宿命感。其实在当时汪苏泷从网络音乐转型到自己创作专辑之后，他就大量的使用弦乐，而且你能够听到他的音乐审美包括他的制作能力是非常在线的。

网络音乐三巨头的时代到鸟巢十连开，这条路其实汪苏泷走了16年，但在此之前其实他已经有非常扎实的音乐基本功了。来说一说他的故事。1989年汪苏泷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

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是京剧演员，所以从小他就耳濡目染。四岁呢，他就开始学琴了，而且父亲对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在初中呢开始接触古典音乐，高中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的作曲系，大学呢也是继续读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所以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0: 也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汪苏泷的故事，来看一看汪苏泷的明日世界。
1: 京港话你知。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

0: 第六届蔚蓝大赛2026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年，京港话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邂逅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前沿的鲜活实践和精彩瞬间。2026年每周六日下午4点，京。

Silence， 把自己的作品发到了各大音乐网站啊。当时是没有什么媒体资源啊，也没有任何宣传，就一首一首的发。当时有首歌叫做《幸福是被你需要》，冲上了网站的第一名。慢慢的，他就开始累积第一批听众。2010年，小星星发行了，那时候他21岁，正在沈阳音乐学院读书。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来自于他的一段暗恋啊，就是整整4年都没有表白嘛。后来女孩要结婚了啊，他就做了这一辈子对他来说最勇敢的一个决定，跑到他家楼下打电话叫他下来。哎，结果跟他一起下来的还有女孩的妈妈，所以对他而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都写进了歌里。小星星一发行，就在校园里大肆流传，紧接着不分手的恋爱、有点甜、三国杀，一首接一首的就火了起来。他们也迅速占领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榜单，汪苏泷、许嵩、徐良在当时就一起被称作了网络音乐三巨头。

的第二张专辑叫做《万有引力》，在这张专辑当中和 By Two 一起合唱的《有点甜》，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很多音综的热门翻唱歌曲哈。但是网络歌手这个标签呢，始终是贴在他身上的，因为对他而言，科班出身，会写会唱会编曲，他也不想一直被局限在非主流口水歌的印象里。他在采访当中说过一段话，我觉得也是对自我认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他说，我以前的歌很粗糙，但是很有生命力。一首歌在没有任何宣传 demo 做的那么粗糙的情况之下被那么多人听到，那这首歌得有多大的能量啊。

就在今年演唱会的期间，他也官宣了他的专辑《联名二》即将要上线，和莫文蔚在演唱会当中唱了这首《昨天今天》。

下周2026年的9月，汪苏泷就要把这场明日世界带到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一个从钢琴前练琴的小孩，走到沈阳音乐学院，再走到鸟巢，再走到香港，要唱响属于他的明日世界，而且还要唱响那些写给香港歌手的歌，唱那些他自己的代表作。这大概就是对他来说明日世界最好的样子。

0: 知，
1: 冰糖话你知。
0: 音乐连接的不只是旋律和歌词，还有你和我，还有各个城市，也许还有过去和未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每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心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最新的合作，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歌，除了这首之外，还有在网络平台上面比较火热的那首叫周旋，你和我之间的 那种周旋，我现在就好像在
1: 你和我不应该打直球吗？你还用跟我你还用跟我周旋吗？
0: 我看你没有说话，我给你周旋一下。
1: 因为我突然回来就开始驾驶主位。我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大概有十天左右时间没有回到我们的主播台，现在哪一路是干嘛的，我都有点不记得了。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你别吓我。
1: 现在这有 CD 吗？
0: 没事，我可以，我有嘴。
1: 哦，你有嘴是吧？对，你们有电乐啊。好，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到了周末版的娱乐最王牌，嗨嗨，我是艾科。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果壳组合，
1: 组合
0: 这个鹏鹏呢刚落地北京，你要不说一下你这次去哪儿了？
1: 大家不都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去了萨瓦迪卡，欢迎大家。
0: 就是我们就说你对东南亚，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0: 对东南亚其他地方已经没有感兴趣的地方了吗？
1: 也不是，其实我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家那位就很喜欢去泰国，而且因为他上次是第一次去嘛，这次呢就想带孩子一起去啊。那我呢自己是第五次了吧？
0: 去的是哪儿呢？
1: 我去了清迈、普吉岛和那个叫什么曼谷三个地方，然后曼谷去了第五次，就是我现在感觉我去了以后有一种老泰国的感觉，
0: 就是、
1: 你知道吗？
0: 还是曼谷比较好吃、啊。
1: 都还挺好吃，但是吃到最后一天，今天回来就杀到了海底捞了，理论。

0: 多了，
1: 只不过你大概率不会在曼谷吃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因为你马上要回来嘛，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那倒是，那倒是，就是总体来说，这一次的体验是新鲜的，
1: 嗯，
0: 是好玩的。
1: 总体来说，我这次的新鲜的体感，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慢慢说一下啊。因为原来呢，每次都是自己以自己玩为主，这次呢，就是参加了很多什么跟孩子摸大象啊，给大象洗澡啊，你懂的。
0: 对，
1: 就是然后去
0: 是这一套
1: 去的所有东西都是亲子，
0: 啊、
1: 对。然后就基本没有什么自己去逛街啊，或者自己去打卡的时间。后来也想，可能这就是当父母的没有办法，是吧？
0: 对，没办法，就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有的时候要带着全家一起出行的话，你最好是做三条方案。
1: 哎，是了是了，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今天早晨呢也是我，下午也是我啊，早晨的搭档了小左。你知道当时小左说，你当时去泰国最想念的搭档，我说当然是小左。老董和静怡了。
0: 这么多人就不是没有唯一，在你的心里没有唯一。
1: 不是，我脑海当时一起想，下午就要跟老董搭档了。
0: 你这个空心人。
1: 哎、是是是，
0: 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总排，我们也希望用好歌来抚慰一下各位的心灵。
1: 哎，是了、啊。
0: 既然今天是周天，我们要抓住周末的尾巴，
1: 嗯，
0: 来一首王 OK 的这首歌曲吧，星期天跟我约会。

0: 悠悠哉哉的感觉，这就是王 OK。 星期天和我一起约会吧。
1: 前面嘛还蛮 OK 的，这段还蛮不 OK 的。
0: 你觉得他就是好像，哎不，
1: 你不是
0: 还
1: 有最后一句吗？没有啊，哪里有最后一句。

0: 他最后的这个伴奏其实是就已经两个人就是升温了、
1: 哦、
0: 可以约会了，正式进入到约会环节。
1: 是这样吗、
0: 哦、对、啊、
1: 我最近看的比较惊悚的约会环节，哎，我也不多说了，今天早上就透露了一些了啊、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微博的热搜。
0: 哦哦哦哦哦，对对对，
1: 那两位微这个约会的细节太多了，里面你知道吗？
0: 真的，我真觉得就是男方在写这些小作文的时候，他像是在写一个剧本。太细致了，放了很多钩子。
1: 那个反正不是很 OK，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好好好，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毕竟这两天的气温，我们觉得都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晚上呢是晴天，南转一级，北风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平原地区呢最低气温是20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4到18度，很舒爽。
1: 嗯，最大相对湿度是80%，还比较不错啊。
0: 嗯
1: 啊，明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啊、
0: 转来转去的。
1: 对，总体来说呢还行，就是这个小风嘛，对吧啊。
0: 嗯，
1: 总体来说这两天天气是特别不错，但是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寒意，结果早晨过来上早班的时候看到小左呢穿的是一身秋装，你知道吧。
0: 对，他那天
1: 我再看看，我一看就是刚从萨瓦迪卡回来的。
0: 对，那天我跟他上直播的时候，他说我做的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大清早的时候打开我们家的衣柜翻腾了一下，把我的秋装早早的拿出来了、嗯、就是早上出门还是有点微凉的，晚上这两天我觉得气温还比较适宜，但是、嗯蚊子特别多，就是秋蚊子啊，它好像最后一波就趁着自己还能蹦跶一下、
1: 嗯、
0: 狠狠地咬你。
1: 哦，
0: 嗯，
1: 咬你了吗？
0: 咬我了，我现在浑身上下
1: 都是包。
0: 对对，就长满了包。
1: 没事，包治百病嘛。
0: 是这个包吗？那也太便宜了。
1: 回来以后发现烂梗还是很多，是吧？哈，好了，这个晚上的娱乐最王牌我也有段时间没有上了，接下来呢有请小这个小董老师。
0: 哎呦，
1: 小董老师，
0: 你好好给我说
1: 啊，我们的艾克
0: 是不是忘了我叫什么了？
1: 没有，老董，老董，艾克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哪个环节，好不好？
0: 我们要不听一首歌，好不好？再继续放松一下大家的神经，
1: 请继续放松哈。
0: 我们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进入到天天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什么话题呢？这位朋友，
1: 今天话题我其实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这次去清迈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个老奶奶教你做泰餐，
0: 嗯，
1: 这么一个活动，
0: 嗯，
1: 大概持续呢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她从去菜市场买菜开始，
0: 嗯，
1: 一直到最后的成品让你做出来、
0: 嗯、
1: 然后可以把成品带回去。我没有参加的原因是两个，第一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嗯，
1: 第二是教3个小时做3道菜以后要300块钱，
0: 哦，我就
1: 人民币啊、
0: 嗯、
1: 就有点贵。但是我后来想想呢，我觉得他们说清迈很像一个巨大的成人兴趣培训班。
0: 哦，是的，除了他那儿的饭不好吃，其他你都能实现。
1: 就是你可以学习很多很多什么技巧啊、
0: 嗯、
1: 什么转个什么泥塑啊、
0: 嗯、
1: 是吧，就是学习一个什么做泰餐之类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问一下大家，你还有兴趣吗？
0: 你还有兴趣吗？
1: 对，
0: 你对生活当中什么东西产生了好奇？
1: 对，或者你现在还比如说现在有个培训班给你的话、
0: 嗯、
1: 你还愿意上点什么培训班呢？好，
0: 可以可以，这个话题很适合近期的我。哎，
1: 你想说你就是喜欢上培训班，交钱那一刻你最开心。
0: 对，然后交完钱之后就拜拜，
1: 就未必去了。
0: 来一首这个宇宙人带来的好野，好不好、
1: 嗯、
0: 用他们的声音来叫醒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0: 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嗨嗨，我是艾科。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啊。
2: 是的，今天上线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霄云以前的一首老歌，叫《打开2.0》。它也是从一场跨越时光的回望再次出发，而且这首歌曲呢，是承载了他少年初期的那种青涩的感觉，因为是他应该是初期写的一首原创作品，然后再度进到这个录音室把它唱响的时候，好像褪去了很多青涩，多了一份从容和坚定。
1: 现在的呢，这个宣发词呢，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叫什么指代人称啊，来回转换。你刚才说的一开始是第三者的角度啊，
2: 对，
1: 忽然就变成了
2: 第一人称，
1: 这首歌以我的视角，寓意深陷困难当中每一个你的慰藉。
2: 所以就是你要在大脑当中先转换一下它这个文案啊。
1: 是，所以呢，也说到了黄霄云，其实18岁的时候写下了《打开》嘛，哈，想当时呢，觉得想把力量交给别人，因为那个时候年龄还小啊。我们知道，少年的这个总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自己领路，但现在的这个年龄到了以后呢，他觉得在无数的观众的回响当中呢，想重新去敞开一下自己啊，去打开那份永远不服输的力量。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2: 打开2.0》，是熟悉的旋律，但是呢，加了几分情绪的张力，来感受一下最新上线的这首歌曲吧，来自黄霄云，非常能打的实力唱将。

0: 黄霄云这首歌曲打开 2.0，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就觉得他的唱腔好像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比以前更加有情绪了，而且这个流动，对他的这个流动性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他的再次编曲重新演绎的话，这最多能叫一个2026 version， 不能叫 2.0
1: 2.0 也行，就是反正是自己的歌嘛，自己起名字都可以啊。2.0 现在一般来说是一种大家说比如说 APP 的这个版本迭代啊之类的东西啊。那现在放到歌曲当中呢，应该来说想让大家看到他全新的另外一面，那的确跟当年比起来呢，我觉得确实这个唱功是好了不少。但我现在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几乎所有的人把他的经典歌曲重新再去翻录一版的时候，没有人会为第二版去鼓掌。
0: 对，
1: 我说实话，就比如说就是最近的王杰当年的那个什么是不是我真的一无所有啊，还有安妮啊重新编了一个版本，当时我们一听就觉得那个安妮还是留给年轻的安妮听吧，现在有一种就是一般的人年龄大了以后都总会出一个版本就会慢一点，似乎在回忆过去。
0: 对，郑钧不就是吗？
1: 对，但是你的那个音色呢也的确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击力，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有点炒冷饭。除了一首歌曲叫做莫文，那首歌叫什么？一生所爱，对不对啊？那首歌曲本来它有点绵延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啊。
0: 所以整体来说，这首歌曲它听感上显得有一点点简单了，平平无奇了一些啊。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首歌是否正中你心。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选择收藏。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首歌曲吧，也是主打一个轻松呗。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我要提前播放这首歌。
1: 叫什么？
0: 九月嬉皮，来自翠梅乐团。
1: 为什么叫九月嬉皮呢？
0: 九月嬉皮，
1: 嬉皮笑脸的嬉皮吗？还是 hippies？
0: 他是想说嬉皮士
1: 啊？
0: 对，九月嬉皮。因为我知道，我预判了一下，我们尤其娱乐综艺节目组的朋友特别喜欢放这首歌
1: 啊。
0: 对对对 ，DT 可能回来的时候会放吧，在九月份的时候。
1: 哦，
0: 我要提前先放喽。
1: 好吧，
0: 八月的尾巴，我们要抓住它。它是什么做的？不重要了。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放显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3: 让我们下班路上
1: 不见不散。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综派，我是艾科。
4: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2: 我们俩的组合的名字叫做
4: 果壳组合。
2: 哎嗨，你还没忘啊？然后不要忘了，
4: 合着考我呢，这是。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你的兴趣有关的，就是如果近段时间你想去报一个兴趣班，你想去参加什么样的兴趣班呢？
4: 先问问你吧。
2: 先问问我。我最近，我其实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去练一下口语？
4: 口语是啥口语啊？
2: 英语口语
4: 啊。对啊，是口语。我以为你准备把普通话再精进一下，还是练练这个，练练方言是吧？
2: 练练我的即兴发挥是不是？
4: 对啊。
2: 对，
4: 口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2: 因为我不是今年年底的时候还要去复习嘛，然后明年还有一次考试，我就想着说
4: 也是有实际作用的是吧？
2: 对 对，然后我再去练口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时也把这单词背了，把题也刷了，明年这考试也就应付了。
4: 想的有点多，还是刷题为主吧。但是我知道你想练口语的原因是口语比刷题有意思，
2: 对，可以和别人交流。
4: 上次和思萌聊天的时候呢，思萌说：“你看啊，我发现你们有个特点，比如说呢，静瑜和艾科呢，就比较喜欢，比如说就是稍微跑跑步啊，拉拉伸啊，就是比如说练练瑜伽呀，而你呢就喜欢搞搞力量举啊。你知道你们这叫什么吗？你们都在偷懒。
2: 我们在偷懒。
4: 你听我说为什么？
2: 为什么？
4: 他的意思是。”你像你现在这么胖，你本来应该多做做有氧，他俩应该多做做力量。
2: 是的，
4: 是吧？
2: 真是我这，
4: 但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对你们来说，可能力量有点累，是吧？或者全身有点。
2: 女生长肌肉本来就是一件难事，
4: 也很难。但是它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对你塑形更有好处，但你往往会挑那个对你来说比较简单的。
2: 对，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普拉提啊，它一点都不简单。然后它甚至我觉得它调动的是那个深层肌肉。为什么思萌会这么说？就证明说他没有真正去体验过普拉提，让他去感受一下他那个大块头。我跟你说，躺那个普拉提床上，每5分钟他就呼哧带喘，你放心。
4: 然后呢，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看。

0: 你就喜欢挑你自己喜欢的了，
1: 偷懒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我这一次不是出差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嘛，基本都不在北京待着、所以呢我前两天去那个健身房做了一下体测，我天，我一上秤、你知道我的体脂率一下飙到了25，
0: 25也
1: 非常夸张，但是我出差之前我是23呀。
0: 哦，男生跟女生就是有这么大奇葩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我是27，
1: 但是很多男生不是都13、14？
0: 对，男生一般的标准啊，要比女生的体脂要低10左右啊、这才是就是你俩看起来体型差不多。所以你现在就是想去报一个口语，是不是想去练一练或者感觉一下啊？
1: 是的，最近不是也在练普拉提吗？然后已经练了
0: 很多。你报一个英语普拉提。这不就是两边都练了
1: 哦？那网上有个段子这样说的、有没有男朋友啊，会这个会那个，会滑雪，会普拉提，然后会口语会这个，反正就是一身技能全有了。
0: 对，
1: 然后谈完之后我绝对不黏着你。
0: 我跟你说，但你这样的男朋友有个问题啊，就像咱们俩当年去考试的时候，就考北京台的时候、有一个人，当时有个朋友，当时咱们不说要把那个广告揉在自己里面吗？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回他们单位呢，找了一个声音巨好的人，录了一条特别好的广告。但是别说，哇，广告录真好，是你录的吗？
1: 我很好奇这个
0: 跟你有啥关系？
1: 声优是谁？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容易画蛇添足。
0: 你那个好，你那个男朋友确实什么都会，是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啊，
1: 到最后也不是实惠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我这个是深有感触，大家深有感触。
0: 是最近看完热搜的人，大家应该也都深有感触了。
1: 好吧、不管是什么兴趣或者你好奇什么东西，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听天 FM 直播间、我们在心里先种下一颗小种子，好不好？
0: 好的，
1: 来重温一下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也是当时他们是组合身份的时候写的，叫《种子》。然后在这两年的时候，胡海泉又重新把它做了一个编曲，听起来会更加不一样哦。

0: 欢迎回来 Olivia Dan 的声音就好像让我们此刻身处 CBD 一样。我刚才还跟那个郭鹏在分享呢，我说这两天有一个在某音上面热搜的一个梗，就是有一部电视剧叫早春朝阳好像，然后睡醒果然和孙千主演的一部，
1: 我真佩服你，
0: 都是偶像剧，
1: 每天可以在很多情况能当中
0: 哦，早春晴朗
1: 啊，对，刷到各种电视剧
0: 我虽然没有看，
1: 填补你的各种各样的时间哈。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梗现在大家也是在北京的朋友玩起来了呢、因为这个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呢是在北京拍的。
1: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陆克啊，陆克就是井柏然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剧中呢就是据说啊、开拍之前他联系了他身边所有的这些时尚的资源、把他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所有的服装都已经搭配下来了、而且还为此买了一个新的衣橱。
1: 这个我完全相信、因为我记得在十年前我当时刚刚开始就准备改头换面，要就是了解一下男装资讯的时候、当时全网最帅的两个人啊，一个是井柏然，男是井柏然，女子呢是宋是
0: 叫，应该是刘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日常街拍的穿搭比较好的，宋佳，小宋佳，小宋佳当时穿的也是时尚一美嘛，所以井柏然当时呢很明显每次出街的装扮呢都非常的有 look。对吧？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些时尚当中穿搭当中的一些诀窍，比如说为什么你穿一条白裤子永远穿不过人家明星，原因是明星的一条白裤子出街之前都要熨、
0: 是的，
1: 你从你们家衣橱里拉出来一条都有褶皱，你知道吧？
0: 那天我穿了一个我好久没有穿的一套那个牛仔装、然后其实呢它那个上衣是需要每次那个你穿它之前就要好好给它熨平整的，
1: 对，
0: 否则你就看不出它那个版型到底优雅在哪里，休闲在哪里，只能感觉你好像穿了一身抹布。
1: 哎，所以你知道，就是当时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人家就你刚才说的，他们可能都有一身衣橱去搭配。但是我觉得井柏然本身搭配能力非常强，你想十年前他就是搭配顶流。
0: 对对对。
1: 所以而且基本都是他自己搭配的啊，或者他跟他设计师一起来商量的。那现在他自己就这么一部剧，就算每天换一身，对他来说这不算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你说的很有。

0: 说陆克你在哪里呀、啊、我怎么没有在 CBD 见到像你这样的精致男，然后说那因为那个画面当中出现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建筑物，比如说像中国尊、还有大裤衩，这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吧。
1: 对，
0: 但是画面拍出来，哇，这不是上海吗？
1: 请你看一下那个他们都是航拍，他们也没有放到地铁里。
0: 所以现在网上的很多网友就是在下雨天找贺涵、在路过 CBD 的时候就要找一下陆克。
1: 是，就祝大家能找着啊。虽然这个概率也不高，你大概率能找到一身全部都是穿黑色羽绒服的人是吧？
0: 冬天的时候是不是？
1: 对了、啊。

0: 演迈克尔斯派瑞以及呢彼得斯派瑞兄弟来联手打造的哈。那这次影片的高度升级，从610米高的电视塔跃至900米高的悬崖峭壁，所以呢这系列还准备开发坠落三。坠落一二三主要看高度呀。
1: 对啊，大家有网友说了，说你想要借这个恐高症的话建议你去看一看坠落。真的，因为第一部我看过，它是女主好像是失恋了，反正就是情感当中受到了一些重创。所以她很难很难从自己的那个阴霾当中走出来。然后她的闺蜜呢就说，我带你出去旅行，我们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然后就带她上了那个高空塔。
0: 那我知道了，
1: 记得吧，
0: 后来她就
1: 惨剧啊，
0: 一个人陷入到了幻觉当中，对不
1: 对
0: 啊？
1: 惨剧收场的。
0: 是。好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这个有一种这个两个人竭力求生的感觉，在近千米的高空当中，能够这个成功脱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我们来重温一下《坠落一》当中的这首歌曲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就让自己的心脏此刻提在嗓子眼上。第三首歌，I have never felt more alive。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本剧目共有120分钟，演出即将开始。从傍晚到夜晚日落时的金曲时刻，
1: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高楼和街道也变换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
0: 找到你的快乐搭子，福利准时放送。
2: 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方式，要尽可能的感受快乐。
0: 除了音乐文艺，还有有趣和深刻的话题。 To be or not to be。

0: That's the question.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1: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给你美好和陪伴的记忆。就是一场戏，而你才是真正的主角。2025年娱乐最王牌依旧会陪你在下班路上，我有预感，这将会是很好、非常好、特别好的一年。

0: 日历，
1: 王牌文日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有一个话剧要和大家来分享了。话剧九人15周年的戏剧月马上就要开始了，9月份他们即将又来到北京。这次同样也是3部戏同时出演，也不算同时，在每周六不同上演。因为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刻？上一回我去看话剧九人的戏的时候，就是一天看了3部。
0: 这么夸张吗？
1: 我真的那天头就看
0: 到。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1: 不是，我是朋友邀请我去看，然后我看了之后，因为它是女性题材的嘛，然后看完之后我确实觉得收获很大，但是看到第3部戏的时候我确实头昏脑胀。
0: 原来还有那种
1: 原来还有那种
0: 比如3部曲《指环王》3部曲从早晨看到晚上的啊，
1: 对，
0: 也很吓人，对啊。但不管怎么说呢，能从你刚才的对话当中说明九人还是演得非常不错的，可以持续让你锁定关注，对不对啊？
1: 对，他们很特别。为什么叫话剧九人呢？反正就是一部影片，一部话剧不会超过3到4个人。无论是在那个舞台上的出演也好，还是说他幕后的编剧和导演也好，所以整个这个班底的团队人数是非常非常精简的。对，
0: 就9个人
1: 差不多吧。你不能就是可定可卯说你今天加一个行不行？
0: 对，
1: 不好说。但是你在舞台上能看到，就是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演的是不同的戏码。
0: 明白，也就是说实际上也算是剧抛脸是吧，哪怕第一个戏当中可能给我的印象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二个戏当中可能演技就会让他塑造出另外一种形象。
1: 不对不对，应该这样，3个人我记错了，他应该就是9个人在那个舞台上，这三部戏都是由9个人来撑起来的。
0: 就那九个人
1: 然后来来回回换。
0: 还是我想的嘛，对吧？
1: 是。然后这次在北京上演的这3部戏呢，是《春逝》和《对称性破缺》还有《双城记》3部作品。
0: 双平记吧。
1: 双平记。
0: 我不好意思，平常我也不纠正。
1: 对，
0: 实在是这个字儿
1: 看错了，
0: 有点远。
1: 这两天就总看那个星座来着。
0: 对，天秤座是吧？但是说实话，我们来看一下啊，春逝和对称性破缺呢，是透过几代科学人的生命轨迹，串联起一段关于求知和成长的漫长回响啊。那双平记呢，在棋盘之上，另外有一场故人与理想的对弈正在落子，理科的双书相逢，而这个文科呢是故交相聚，3出戏呢是各具一方时空，又属于那个风雷激荡的这样一种年代，对吧？
1: 是的，今年也是话剧九人走过的第15个年头了。15年当中，他们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带上了舞台。这一次，我们即将会在9月份在北京27剧场和大家见面。
0: 好了，那我们也是期待。

0: 带着他们能够给我们献上更多非常美好的作品，好吗？嗯，
1: 最后来推荐一首歌曲吧，推荐一首《渐入佳境》怎么样？第一首，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想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科技和这个真人合作的魅力。
0: 科技嘛 ，AI 嘛。
1: 这个是这整张专辑啊，他们是结合了很多，比如说白天不亮啊，很多音乐人，很优质的音乐人，他们和 AI 共同创作的歌曲
0: 啊，
1: 这是其中的一首《渐入佳境》，来自56。

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1: 想到什么？
0: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8:01了。今天呢，非常高兴和这个艾克小姐姐啊，继续来搭档。
3: 这么客气呢，是为何？
2: 因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 有求于我。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5: 娱乐最王牌。
2: 我就说今天少放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非常喜欢你们这个片花，你知道吗？
3: 哦，我是想说今天晚上要是有求于我的话，是不是要有，就我饭辙已经解决了去你们家蹭饭之类的。好久没见了。
2: 这是我有求于你啊
3: 有求于我
2: 咋想呢？
3: 对，你有求于我，我去你们家蹭饭呀，没错啊。
2: 行，
3: 是这个逻辑啊。
2: 行，下次我有求于你的时候我提前想一想给你做啥饭好吧。好了，1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本节广播为你送出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郭鹏。
3: 嗨嗨，我是艾克，
2: 我们是果壳组合。好的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看。那这个话题呢是你想参加什么样的兴趣班，实际上呢就是更直接来说应该是成人兴趣班。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呢，对小孩来说有孩子的兴趣班嘛非常多，对不对啊？甚至是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之间，这应该是成兴趣班的一个高峰期。老年人呢也有老年大学，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但是呢成人兴趣班到底有哪些，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还得想一想，因为成人还得抽出时间来上课。哎，

0: 我的房、
1: 啊、也算没关系、
0: 啊、健身房，
1: 健身房你没报，你报没报吧？
0: 我跟你说，有一个兴趣班你们都不知道。
1: 嗯，啥呀？
0: 我刚来北京的那一年，确实班比较少啊。然后我去在七九八，因为我不是住在将台附近吗？
1: 嗯，
0: 我在七九八报了一个街舞班。
1: 哦，你也报过街舞班？
0: 然后，但是我也没去过。
1: 但你没去过，我是报过街舞班。
0: 我知道你经常去打卡。
1: 我也没有经常，我大概上了二分之一的课吧。
0: 哎，我发现成人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很难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我现在
1: 不、嗯、
0: 是我，
1: 那是咱们，咱俩有个共同的朋友，
0: 嗯，
1: 报剑道已经报了六年了，人家现在一直在练，你记得吗？
0: 对对对，
1: 他的心里呢就是我都报了，
0: 嗯，
1: 我每节课都得去，
0: 是是是，
1: 排除万难我得去，因为我觉得我花这钱不能不值。
0: 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思萌。
1: 嗯，
0: 他也是一样的呀，就是不管是他在最近一段时间要深耕哪个领域，
1: 他也有没去的，我知道，
0: 是吗？
1: 就是他报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他报了一个国家队教练的那个举重班，
0: 哦，
1: 去了没有去完，后来就走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可能发生了一些就改变
1: 偏转，对，是的，
0: 嗯，对对对对，嗯，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兴趣班，你发现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给你们家小朋友报了一个芭蕾舞班，
1: 嗯，
0: 然后这个前台这个课程老师就会来找你说。哎，小朋友跳舞其实非常非常那个辛苦。

0: 是跟音乐有关系的是吧啊、嗯、
1: 其他的没有、啊、
0: 那我
1: 你说体验课有很多啊、哦、
0: 那我比你可能上的还多一点
1: 嗯
0: 我报过脱口秀
1: 嗯
0: 我报过配音
1: 嗯
0: 我还报过什么我对脱口秀配音对对对其他我还报过街舞
1: 嗯
0: 头两年我感觉我真是很努力啊
1: 是啊可是有成就吗沉淀了下来什么东西
0: 咱们很客观的说那两年跳舞还稍微好一点
1: 认真说啊、嗯、就是现在有种说法啊针对咱俩这种人、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结果导向的人、嗯、我们只享受过程
0: 我想想啊哎但是我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就是配音班我可能是从头到尾我都听下来了
1: 嗯
0: 你它毕竟是一个很专业的体系的课程嘛
1: 对
0: 听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我自己觉得还是有改变最起码我对他的理解可能有变化啊
1: 嗯
0: 然后街舞班是真的后来发现跳完舞以后呀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1: 嗯
0: 我不太适合跳街舞
1: 为什么哎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你跳街舞还挺有自己的风格的
0: 不行还是不太行就是日常还得、嗯、我跟你说其实报这些班都容易哪怕去坚持的把它去上完课也不难实话讲啊、
1: 嗯、
0: 你知道难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每个班老师都跟你说你回家要练一练、
1: 哦、
0: 你发现了吗
1: 而且
0: 因为对吧
1: 培训班的老师是这样的
0: 培训班老师就是他还是希望看到你有些改变因为很简单他说我一周只让你上这一次课、
1: 嗯嗯、
0: 你大概率你成长的不会很好你想是不是 对吧
1: 那现在这么纵观来看啊就是报这种培训班我觉得我坚持的比较好的还是普拉提
0: 嗯最起码去了
1: 从去年的十月到现在基本上只要我不出差我一周能坚持两次、
0: 啊、对、
1: 嗯、
0: 还而且呢这个普拉提老师一般也很少说你回家自己练练、啊、
1: 他会要求的、
0: 啊、他也有啊
1: 对啊就说你平常不来练的时候呢回家没事平板支撑一下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觉得平板支撑也很累呢你可以躺在床上练一下呼吸
0: 我们要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努力的这个劲儿干啥不成了是吧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1528说曾经报过太极拳的初级班
1: 嗯
0: 有时间再去上中级班哎这个也太极拳也挺不错的哈、
1: 嗯、
0: 另外呢有这个1528说乒乓球和匹克球也挺不错的山外有山呢想学学书法哎很多人其实对书法还是很有兴趣的对吧哈
1: 我最近也是血脉觉醒了但是没有想学、
0: 嗯、
1: 只是呢购置了一些笔然后还有就笔墨纸砚之类的
0: 嗯
1: 啊在家里面就一直闲置着我想说哪一天我要是闲来无事就摊开我那个宣纸感受一下
0: 差生文具确实多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当警察的他很有意思他说有段时间他是这么想的说哎我去跑跑步我们跑步没有时间是吧
1: 嗯
0: 那我去游泳哎游泳不错啊
1: 嗯
0: 游泳呢游泳应该准备什么呢游泳眼镜是吧游泳衣
1: 嗯
0: 是吧游哎游泳的时候我太无聊该怎么办我买了一个水下可以防8米的耳机把这些都购置完了以后没有去过没有去游过泳
1: 所以你发现就是真正让你投入的
0: 是买东西
1: 对不是有动念的而且能付诸行动的一些小目标吧它都是说在你那个最初的那个念头发生的时候你就最好直接去然后你哪怕没有那些那高端的东西啊什么降噪耳机啊防水耳机啊这些你也去了实现了
0: 你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还没说啥呢就理论一套一套的
1: 对我去健身房就是这样的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呢、嗯、我就觉得我有双球鞋就行
0: 那后来去了吗
1: 去了呀我现在不是也是像以前一样的频率吗每周两次普拉提两次健身房、
0: 啊、哦那还可以哦
1: 嗯
0: 行反正我这周也准备再去健身房了我们就一起努力吧好不好、啊、好吧来各位我们俩刚才也聊了一会儿各位可以继续把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成人兴趣班来继续告诉我们啊来到早安大王牌了来到 Q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告诉我们 QQ 我怎么 QQ
1: 我今天就不想提醒你了来听一首歌曲吧我们刚才在说的这些我觉得就仿佛好像我们是一个成年人的躯壳但是有一个童心就是没有一颗就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如那种童心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小朋友他都能坚持下去但是我们未见得

0: 春天，我们在电台为你播放一首歌，一切都在此刻悄悄开始。
1: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0: 多一个人想念春天，窗外的花就多开了一朵。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春天来得很慢，所以春天才会浪漫。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
0: 娱乐最王牌，

0: 怪的一个表达，就是音乐当中那个人说大家继续啊，然后我旁边的这位搭档说拉下来可以说话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奇怪？你觉得奇怪是他说话，还是因为我说拉下来？
0: 人家说可以继续了，你说拉下来，拉下来。
1: 对，他其实是
0: 可以拉下来了。
1: 全长专辑，而且是 one take 的表演。然后他说的是让其他的队友都不要停下来，尤其是这个手中等会要打的那个拍子，马上会能听到，就是他们乐队的全成员一起来就附和他的这个节奏打拍子的声音。
0: 梁博还是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啊、
1: 对对对，
0: 一直没有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或者商业的维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对不对哈？
1: 嗯，就是看他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会好像有种去到他现场的感觉，而且在今年、年中旬的时候，刚刚放进入到这个暑假阶段，好像在内蒙呼市举办了一次音乐节，然后邀请到梁博，刚好就是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在他上台之前还是音乐密布，他上台之后呢，一下变得晴空万里，这就是巧合。
0: 真好，虽然是巧合，但是好像冥冥之中好像是有这种感觉和这种有心有灵犀的感觉哈。
1: 对，当他
0: 就不像马迪去了呼和浩特以后呢，说呼伦贝尔的朋友大家好。后来他还不让别人说这个梗，你知道吧？他还跟别人说别闹别闹。
1: 你知道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要是合三为一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无比的幸福。我也期待啊，如果有当时去过那场演出现场的朋友，如果你有幸拍到了照片，可以发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网友发出来的都是他在唱日落大道的时候，好像把他身后的那一抹霞光给喊出来了
0: 啊，
1: 瞬间在那个晚霞当中你还能看到一轮彩虹，无比的唯美啊。
0: 今天的这天气啊可能难一点，但是呢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早晨小左跟我上节目的时候，他说早晨出门的时候从东五环看到了西山，想想今天这个晴朗的程度是吧哈，
1: 真的。所以北京它的这个天气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偶尔吐槽一下啊，阴晴不定的，但是它还会给我们日常当中带来一个很特别的 moment。
0: 最美的季节，北京的秋天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
1: 是的，北京的秋天要来，这个演出也是接踵而至。最近我看到这个 DDC 有很多很多非常优质的演出，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小老虎，你这次都无法想象小老虎会和谁同台演出。
0: 小老虎会和谁呢？小老虎不应该和海妖吗？
1: 他们只合作过一首歌。
0: 是这样是吧？
1: 也可以说就 Asper 啊，就其他的一些音乐人。
0: 对，
1: 他这次小老虎在 DDC 的演出是和 Lil Wang。
0: Lil Wang
1: 刘旺，
0: 这个他这个名字吧，一听感觉像溜溜号的溜，他本身 Leo 是吧？
1: Leo, 台湾地区的一位制作人，
0: 哎
1: 然后他经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次数比较多的是他和9M88的合作。
0: 对，他呢实际上是组过朋克乐队，然后呢玩过说唱，2019年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哦，那这个很厉害哈。
1: 是的，我跟你说，9M88当时没有出圈的时候，就是 Leo Wang 制作了一首歌和他一起来合唱，然后9M88走入了大众视野。
0: 他们那段时间也是真是够了，所有的人的名字啊，9M88 溜旺，没有一个是真名实人是吧？包括咱们这儿什么这个辣椒，买辣椒也用券是吧？
1: 真的，9月12号 DDC 小老虎和溜旺这次的巡演呢，叫做羊头虎肉食蚁兽，
0: 太奇怪的名字了啊！
1: 我们就期待去到现场。
0: 羊头，虎肉食蚁兽，那你别说，好像这几个字儿放在嘴里嚼一嚼，感觉还挺有品味的哈。
1: 哇，你这个胃口很大呀。他们这次的现场演出，我猜应该是有2026年 Lil Wang 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薯条雷鬼》。整张专辑都是雷鬼风，短小精悍的，像一顿刚好满足的快餐。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出自这张专辑《薯条雷鬼》当中的一首 Reggae 曲风的歌曲，是他和羊驼小姐合作的《起风的时候》。
0: 起风的时候，
1: 不是那个起风了，是起风的时候。你听，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期待9月12号在现场见。

0: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
1: 他竟然没有落幕那一下鼓声，
0: 他故意是这样、啊、
1: 我很难受，
0: 故意让你有一个所谓的记忆点啊。
1: 嗯，
0: 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旺以及羊驼小姐的《起风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爵士乐的这种编曲在里面哈。
1: 嗯
0: 啊，而且呢，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了，实际上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还是喜欢把很多不同的意象放在一起嘛。你像刚才说到的薯条雷鬼，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包括这个。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呢，里面有羊驼小姐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都动物园大开会，
1: 网民嘛，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说以一个保护色来命名自己，好像就可以随时切换身份一样的。
0: 羊头我都能理解是吧？食蚁兽当然比较特殊，虎肉是什么东西？从来只有老虎吃别人的肉。你见过虎肉吗？
1: 对，就是这些咱也不敢碰容易违规。
0: 哎，是好了，
1: 是的，我们也期待吧，就这次他们可能这个以这个比较奇怪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巡演，
0: 对，
1: 就可能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舞台，或者说更加割裂一些的舞台、
0: 或者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想用这种方式去探索一下一些比较未知的这种区域吧，对不对？
1: 对，小老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出的一些歌曲也是被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奇怪呀、但是他词儿写的确实挺好的，而
0: 直到我听到了海妖日记的和他的那首歌曲叫爱。叫啊，不是海妖日记，海妖和他那首歌叫海岸日记、是吧？
1: 海日记，那是在口罩的那一年，然后发的一首歌曲，他们也是闲来无事，可能也是小老虎在家里面在听海妖乐队的歌，觉得他们写的还不错，然后就是来了一次线上的合作。
0: 但是那次之后呢，大家都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就是他的 rap 比较拉胯一点
1: 你不要这么苛责人家，
0: 来吧来吧，
1: 很优质的，
0: 我喜欢这首歌曲啊、来吧，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海妖小老虎海岸日记。

0: 们自己的这个兴趣啊，这个喜欢啊，或者好奇之类的。欢乐时光他又说了，说咖啡师，他想去报一个兴趣班，就是学做咖啡。
1: 嗯，咖啡师也是你的。哎，你原来调过酒是吧？
0: 我调过酒。
1: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去做咖啡师，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调酒师呢？
0: 哎，你说错了。
1: 对，
0: 就这么一说，其实你在这我这一点上，你的这个在你脑海当中版图是缺失的。
1: 嗯，我对你还有一个版图，我的妈呀！谢谢啊，我今天弥补上这一块来，你说啊。
0: 我调过酒，但调酒呢，只是就是有调酒师在旁边教我是多少什么什么配比，
1: 嗯，
0: 就告诉我那些配方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咖啡师这个事儿，我是真学过。
1: 嗯。
0: 而且我当时为了筹备一个、那个、
1: 你说话就说话，别打响指，反正也打不响影响的只有我。
0: 就是我是在海南、
1: 嗯、
0: 他们有一个筹备了咖啡师大赛，而且是全国的咖啡师大赛，然后在海口的一个分赛区，那阵儿要求有一个主持人是对咖啡有比较深的了解，
1: 嗯，
0: 你才能去当这个主持人。所以呢，我在这个咖啡师大赛即将开始之前的前三个月，我就已经在接受深度培训了。
1: 哇、哦、这么厉害。
0: 嗯，
1: 那然后呢？
0: 去主持的时候，你就要大概知道说，嗯，他们这些那个选手在哪个环节应该做什么，这是第一。然后有一些就是评委在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嗯，你可以帮他去接一下话之类的。
1: 嗯嗯嗯。那你后来就学会了调咖啡之类的吗？
0: 对啊，我会咖啡啊，会做咖啡。然后，但是我不太
1: 喜欢，是吧？
0: 不太精于做拉花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天我跟小左在早间节目还说呢，我说现在会拉的话，只有一个大太阳，还有一个小星星
1: 啊，那不错啊，那也挺那很厉害了啊。
0: 但是，
1: 而且我觉得咖啡应该咖啡师应该不全是拉花吧？
0: 他们就杯测比较多，就是杯测的意思就是让你去尝这个咖啡豆它的酸甜程度。
1: 嗯嗯嗯，
0: 我真的实打实的在我手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培训机构给我发的咖啡师的证书。
1: 哇、哦，你看，充分说明什么？
0: 海南养人啊，
1: 不是自己报的班吧，没啥用，
0: 嗯，
1: 还得工作逼你干，
0: 对对对，我这人就是这样的，我主观能动性特别差，
1: 对，
0: 我必须要有人推着我，你必须要把这件事
1: 完成好，
0: 对
1: 对，
0: 这段时间把这件事情完成掉，
1: 嗯，
0: 我会觉得好像我是一个被强压的一个任务，那我就能把它做好。
1: 对，我忽然想起来，看到乐新年说跟声乐相关的，想学习一下专业的乐理知识，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声方式。
0: 嗯，
1: 我在武汉学过两天，这个跟叫什么呀？就是跟林俊杰他们一样的 SLS 的演唱的歌曲的技法。
0: 然后呢，
1: 我觉得我也了解了一些所谓的逻辑吧，我觉得其实后来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些养分，在我的音乐 DJ 的生涯当中产生了一些作用。但是你要具体对我自己的唱歌，由于就是还是那点没有怎么去练，没有什么时间操练啊。
0: 我们刚才在讨论呢，说只要说在你课后要去练习这件事情，好像对于郭鹏来说就是不太能实现，
1: 很难，
0: 就像上学的时候不爱写作业。
1: 对，我刚才说到了，
0: 压上了，
1: 我基本都不咋写作业啊，
0: 嗯，
1: 但是确实需要改进一下，因为真的说实话，上课那点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哈。
0: 是的，
1: 啊，但今天无所谓，我们今天就说你想参加什么兴趣班，对吧？有兴趣就行，好不好？
0: 是的，成年人的快乐不是所谓的 KPI，
1: 嗯，
0: 而是下班之后能扎进自己喜欢的小世界，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就让我们回想到小的时候被压去的这种兴趣班，嗯，长大之后反而会成为我们日常续命的快乐。
1: 你们90后还挺好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兴趣班的这种时间，
0: 嗯，
1: 少年宫吧，有些人去少年宫。可能练一练吧，哈。
0: 我们小的时候也去少年宫，
1: 是吧？
0: 跳舞啊，练乐器啊。
1: 你好像练过1平米跳舞是吧？

0: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是跳舞的话，你还要音乐，
1: 啊，对对对，不好找，
0: 工作特别麻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妈就言简意赅的说：“你给大家劈个叉吧。”
1: 然后你夸嚓就给人劈个叉，
0: 就有点像那个。师哥很多年弟弟有一次跟我分享，他说：“
1: 哎呀，太好笑了啊！”
0: 说那个，因为他是学英国的嘛，
1: 嗯，
0: 然后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长说：“你给大家说一段
1: 英
0: 语。”
1: 那最好笑的还是静瑜同学，王静瑜说他们家人说你给大家念段普通话。
0: 对啊，就类似的经历大家都是有过的，是不是？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只要到听 FM 直播间，希望大家周末快乐。

0: 王牌文艺日历，周末的时候就应该去 live house 感受一下生活。
1: 嗯，
0: 马上到来的10月3号，哟，现在我们都说一个月之后的事儿了。
1: 嗯，10月3号，那哪是一个月之后呀？因为是跨俩月，今天是8月30号啊。
0: 对，为什么要这么提前跟大家说呢？因为他们的演出确实票不太好抢。他们就是英英，是来自荷兰的一支乐队。我之前有
1: 英英怪那个英英吗？
0: 不是，
1: 好烂我的梗，你接着说啊。
0: 那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夹着嗓子说呀。
1: 是
2: 英英怪，
1: 哎呀，
0: 好恶心。
1: 行，英英啊，这支乐队呢，
0: 英英是他们是来自荷兰的。然后我在几年前，2年前，
1: 嗯，
0: 他们来中国的时候，我看过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
1: 好看吗？
0: 非常好看。
1: 嗯，就是好看在哪儿？跟我们说说。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应该荷兰人。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音乐风格比较偏东南亚。
1: 啊
0: 啊！然后你听他大部分的音乐采样，其实都是和广东地区、两广地区是有关系的，你能听出来。
1: 那他们应该把烂老叫来呀、啊。
0: 哦，也可以合作一下是吧，或者上我们这次大运河音乐节 啊、
1: 嗯、啊
0: 对啊。但是他们的这个音乐不讨喜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全程没有词，就是玩后摇的。
1: 哦，那行，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就换个电乐啊，
0: 先来感受一下啊。英英这次来到中国呢，10月3号的演出是为了宣发他们的新专辑，叫做亚塔。
1: 嗯，
0: 而且这次是7城巡演，有北京10月3号这一天你会在现场看到他，还有上海14号、杭州6号、武汉7号、长沙8号、广州是10号，11号可以去深圳打卡。
1: 他们行程好密集啊，一共待了8天就去了7个地方，是吧？
0: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护照不太好办？
1: 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平行》，
0: 我们先感受一段啊。

0: 出大家。
1: 咋了？为啥出这声了呢？
0: 你们刚才说了有点像五条人吗？确实有点像五条人啊。
1: 对，那个编曲的风格是不是？但是他们那个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
0: 他们真的不像荷兰乐队，你知道荷兰乐队都是出那种 Armin van Buuren 这种超级的那种。对对对，应该是这种特别特别硬的电子音乐的人。
1: 对对对，
0: 那这支乐队真的比较有意思啊。
1: 他们就是融合了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也能感觉出来，就是虽然说他们歌曲当中没有任何词语啊，没有任何句子，也唱词都没有，然后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们是在用乐器交锋。
0: 嗯，
1: 这场对话让你听得也酣畅淋漓的。
0: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确实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大家不用纠结于他们是什么身份，实际上现在，国际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可能会融合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啊。
1: 嗯，
0: 在 Live House。听歌的感觉可能也就是那种及时接受的这种感觉比较重要，对不对哈？
1: 嗯，是的。所以10月3号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来北京的最新的一次演出，就是在弗朗 Live House 正式举行。
0: 是的，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最近呢，我不知道这个艾克小姐姐在我不在这段日子有没有让按我上次给你介绍的影片的名称挨个把电影补上。
1: 没有
0: 没有，一部也没看是吧？
1: 没有，我就是
0: 你就是喜欢在家看短视频，我发现了，你知道吗？
1: 我喜欢就是我看的那些影片我都已经去看过了，但是你给我推荐的这些龙餐馆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确实是最近就是家中事务比较繁忙。
0: 我把你刚才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时间呀、啊，什么刷着北京谁在呀、啊、之类的，我就不相信抽不出两个小时啊。
1: 改了改了也是有的。好，那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就去看一下龙餐馆。
0: 你自己看啊，没关系，这话说的被我逼成这样了啊。
1: 最近马上哦，现在已经上映了吧？
0: 嗯，
1: 这部影片叫做《空枪》，大家看了吗？嗯，
0: 空枪还没有、
1: 哦、大家说是黄金时代情怀一下拉满了，而且这部影片当中大家能感觉到那种重回到港片黄金时代的热血感。
0: 嗯嗯，但是听了半天以为是一帮香港明星拍的、结果一看呢，朱一龙谭健次。
1: 哎，这个故事呢取材于90年代粤港澳地区多起真实的社会事件，而经过一些艺术化的处理改编而成的。
0: 对，
1: 也是以9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悍匪团伙和刑警警方长达数年的机智拉扯和政协博弈。
0: 嗯，朱一龙在这个过年期间演了那部就是影片以后，我觉得当时啊对他的这个影响真的好了很多，觉得演技非常棒啊。
1: 嗯，
0: 但这次呢，实际上他和谭健次之外呢，还有众多的香港的老戏骨，像梁家辉啊、惠英红、叶童以及新晋的百花影后魏诗雅一起来参演。所以呢，没有什么所谓脸谱化的善恶，这几个人的名字一出你就知道绝对演技是非常在线的，对不对啊？
1: 是的，这部影片《空枪》上映之后呢，票房就走势稳健，截至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它的票房突破了2亿。而本片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贯穿全片的经典香港乐的插曲。
0: 嗯，
1: 就每一首老歌都是精准的贴合了当时的剧情和氛围。
0: 哦，都是港乐的老歌是吧？
1: 对啊，就是你听到这些名字你觉得啊，这不是当年我爸车里放那首歌，
0: 我爸车里大左车里放的歌，
1: 开心的马骝，
0: 小左车里放的啊，
1: 是吧？饿狼传说这个我听，然后还有难念的经、半斤八两这些，就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拉回了热血复古的港风江湖。
0: 嗯，是的，而且全片的第一首 BGM 就是马上我们要给大家来播放一下的，来让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歌曲哈。体验应该也不用猜了吧，
1: 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哦。
0: 那我问问你啊，马骝是什么？
1: 螺丝，是骡子吗？
0: 这是一个著名的问题。猴子，很奇怪是吧？
1: 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0: 来吧，我们来听下这首歌曲，开心的猴子，不，开心的马骝啊。

0: 开心的马骝。
1: 你这还真是现场版本啊，就这么两句啊。
0: 就作为全片第一首 BGM， 刘德华演唱的这个开心的马骝也是贯穿了整部影片，就尤其是开篇那个蒙太奇的镜头。你想象那个画面啊，就是你仿佛一秒钟回到了90年代的滨海城市，有那种霓虹的街景，还有市井街巷，还有车流人群轮番闪过。你听到这个很轻快又复古的旋律，
1: 前面都说的挺好的。
0: 嗯，你说
1: 怎么就为后续的警匪纷争拉开序幕了呢？
0: 对呀、啊，因为他接下来先给你渲染了一个很繁华的时代，
1: 当时的时间在哪里，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繁华的时代背后呢，那也会有一些满目疮痍的地方，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影片就出现了第二首特别耳熟能详的歌，是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不播放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曲目太多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
1: 但是他的这个部分的歌曲对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就是给大家泄露太多吧。
0: 对，有剧透。
1: 对，有剧透就不太好啊。
0: 我们只说歌曲，
1: 大家猜一猜，就是这首歌在里面出现过，对不对啊？
0: 嗯嗯。
1: 好，然后其他的呢，像许冠杰的《半斤八两》这首歌，我都能猜到在里面是什么样子，因为许冠杰的歌只要一出现，一定就是香港的平民老百姓市井生活当中的一种写照，对不对啊？
0: 是的，最后也是全片最戳人的地方，就是搭配了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我们就不剧透了，再来在音乐氛围当中感受一下吧。空腔。这部影片现在持续上映中、
1: 啊、你要不剧透吗？你要放这首歌，那我就只能想到武侠了，你知道吗？行，反正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曲好不好啊？猜一下在剧中它可能是什么时候来出现好不好啊？
0: 是那种万般皆空的悲情色彩吗？
1: 反正我只能想到萧峰，你知道吗、

0: 难念的经。
1: 哎，反正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结尾，因为万事到头都是一场空，是不是啊？
0: 嗯，有道理。那我再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看到底下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说，有没有空腔过来的兄弟？确实，一部影响，一首歌曲可能会影响整部影片的基调吧。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对于朱一龙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赞赏有加。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在影片当中好像有一幕是亮出了影片当中剧中的那个身份证啊，是假的。嗯，你知道我惊呆了。
1: 你怎么又开始给人剧透？
0: 这个算剧透吗？
1: 这当然了，这是剧情啊。
0: 我就说金牛5月17 好发型人格有问题吗？
1: 哎哥，被我直接整懵了。这样我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嗯，今天咱俩的居然确实好久没见了哈。咱俩不光是这个节目里还是节目外都一直在聊天。你刚才跟我说我最近不在的时候有件大事我不太清楚是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
0: 什么大事啊？
1: 就是你每年你每年要去的那个虾米音乐节。
0: 哦，对
1: 、啊，你大概跟我说说好不好。
0: 我今天没去。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阵容是非常能打的，但是没去的原因是我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班，我想来思来想去，我确实可以让我的同事帮我担待一下。
1: 嗯，
0: 但我确实脸没那么大，然后我觉得好吧，那就今年就此别过。结果我昨天看我的朋友圈已经被炸翻了。
1: 嗯，
0: 无论是看到那个 Cardigan 那个羊毛衫乐队，还是看到窦靖童，还是说在现场看到了王菲，我天，这是什么神仙阵容啊。
1: 所以有没有点后悔没去哈？
0: 我真的很后悔。
1: 而且王菲好像这次在李嫣，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场好像还
0: 他们都同框出现了，
1: 就是而且是那种手舞足蹈的哈。
0: 嗯嗯，
1: 都支持窦靖童嘛，对不对？
0: 对。然后我看 DT 也拍了一个近距离，
1: 他去了
0: 、啊，他每年都会去啊。
1: 你看看人家，
0: 因为他业主啊。
1: 哦，怪不得啊。
0: 然后呢，我看到那个他拍的我特别喜欢的 Mandarin 的鼓手，
1: 嗯，
0: 安宇，哇，好想要他的这个近景大照。
1: 所以下次还是早点做这方面的准备好吧。那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就在窦靖童和火星电台的这首歌曲当中来做一个结束吧，好不好啊？
0: 是这种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首。嗯，三文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首播以及回放，参加相关的话题讨论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来进入到了八月的倒数第二天，夏天马上就要收尾了，马上也会迎来崭新的开学季。那么我们也会听到那无数人的青春治愈的一首神曲，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关于夏天，关于开学，你会有哪些故事？也欢迎您在直播间聊天室留言。这首歌里边带着一点点的伤感，鼓励那些仍在迷茫当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要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人们全新的发展方向。悠扬的口琴让这样一首歌自带治愈的滤镜，既藏着对于过往的不舍，也更加满含对于未来的期许。我们也会继续走进一段

爱是来自郭采洁，而在两年前的今天，苏打绿用时15年复刻打造了夏狂热苏打绿版的专辑，以更加严格的眼光和态度仔细审视了每一首歌，全面改版升级乐器演奏技巧和录制特定曲目的重新编曲。专辑 CD1 收录了无眠普通话版，而在清风透露录音的时候呢，也是仔细要去琢磨一下到底如何以和过往版本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去进行演唱，才能够表达无悔等待爱情的哀。

0: 在苏打绿之后呢，来听一首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在2002年发行的发烧，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整首歌的创作定位就是热血热烈，释放自我，打破沉闷和压抑，鼓励大家抛开烦恼，肆意洒脱，尽情热爱生活的一种人生态度。发烧是一首专治内耗的快乐神曲，在旋律里边它可以扫空所有的疲惫和低落。来听。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来自于今年的腾讯音乐人新势力计划2026城市竞演全国总决赛当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松井先生李宗瑾这首《你和我和我》。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

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各个社交媒体来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关注更多的主播动态。当然，同时也不要忘了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收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了。下面时间我们也来去期待一下，因为明天啊会揭晓一下第32期的榜单，所以呢我们也是来先听听看啊几首可能上榜的歌曲。首先是上周拿下冠军的丁世光的《灵月》，本周会不会守住第一名的位置呢？我们知道丁世光这首歌从第28期空降冠军以来一直保持在前五，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在深夜坐飞机的时候拍到的是月圆的画面，这个也是借悬在高空的月亮啊写一种遥遥相望没有结果的含蓄暗恋。丁世光早年深耕幕后，为陶喆、林宥嘉等等多位的歌手们来写歌制作，转型歌手之后呢也是坚持了一下慢工出细活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很多的精品慢慢浮现在我们的耳边了。而这个成绩说明好的歌曲好的歌手即便没有那么的大众，但是依旧会被认可。让我们来听《灵月》，来自于丁世光。

林月来自于丁世光，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长期霸榜的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已经在榜九周了。本周是否能够创造十周在榜的成绩？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献唱陪伴主题曲，由贺斌词曲创作，李斌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朋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老朋友出道30年的他和听众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嘿、hey。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GGA 梁咏琪的《远距离》。在上榜的两期以来呢，也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成绩了，一期第三，一期第二。歌曲开头特意加入了一个电话拨号音，结尾呢是藏着一句西班牙语的 Hola。 结合梁咏琪和西班牙老公远距离相恋的真实经历，没有刻意放大异地恋的苦涩，反而呢是传递出来一种心近便不惧距离的温柔信念，醒来就会有留言能够收到，或许这也是异地爱情最美的挂念。

曲刘凤瑶担当制作人，曲风呢也是偏向流行摇滚，谭健次的演唱还是很加分的，张力很足，应该会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来听拯救我。

下面一首歌，我们会用一首热烈又浪漫的单曲来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来自于徐伟翔的《爱火山的人》。刚刚我们听过的容颜 Lava，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爱火山的人》，这两首歌还有点相得益彰呢。徐伟翔在2018年参加过中国好声音，2023年出了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今年呢才出第二张专辑。徐伟翔讲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这首歌可以说能够很容易打动我们。榜单明晚揭晓，记得每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稍后将会是974 Live Show，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播的时候的时间点确实是晚上十点的，当时的这一版本的主题曲呢，就是阿黛宋黛婷给我们创作并演唱的，真好听。你知道很多嘉宾来说都说这个版本的很好听，都在问是谁唱的，我说宋黛婷，大家都在说宋黛婷是谁。
1: 那你就趁机介绍一下嘛。
0: 所以宋黛婷是谁？
1: 宋黛婷是一个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还有 DJ。
0: 一晃就五年过去了、五年之前我们玩过很多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尝试，
1: 对，
0: 然后他就说我要去美国了，按心想去美国伯克利的现在朋友很多啊，基本上就去一两年就回来了。
1: 是
0: 你真的待了五年哎？
1: 我本来就想去念一年硕士就回来的，结果念完他们就给我扣那儿当老师了、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
0: 你们美国人说话都这么表里表气的吗？
1: 啊，这样吗？
0: 五年的时间做了一张专辑吗？
1: 没有啊，其实中间做了一些单曲，很多首单曲、然后我还开了一个海外分带的一个 artist， 一个新的艺人。
0: 哦，啥叫海外分带呀、
1: 阿黛的拼音，然后是大写的四个字母。然后那个时候我困在了我的唱片约里面、如果要用我的宋黛婷这个身份的话呢，没有人投资的状况下，我做的一切都会属于我的老东家，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开一个新的艺人，于是乎我就用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分身。
0: 然后还像法语一样标了一个那个音的一个拼音的一个走向，
1: 对，想表达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0: 他们可以念对吗？阿呆。
1: 对，因为你知道西班牙语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调的这种划分、所以有些人叫我阿呆，然后也或者阿呆，但是我会跟他们纠正，我说这是阿呆。
0: 然后去那边学习，然后开始做音乐，并且做了更多的尝试。用了多久的时间做出了《玫瑰时代》这张全新专辑？

0: 然后按音，我尽量能按的我都按了。
1: 可以，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尝试也挺好玩的。
2: 而且对于西方人而言的话，是一件很新鲜的，其实在用他们的语言在跟他们交流嘛。
0: 哎，对对对，
1: 是的，
2: 对。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歌？
1: 我们来一个《天涯歌女》吧。
2: 好评。
1: 其实这首歌叫，在我的版本里叫《新天涯歌女》。

0: 听哎，依然也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
1: 这个歌就是我和这次演出的合成器同学，我们俩一起编的
0: 啊。
1: 嗯，他叫张元明，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是因为他去上海出差了。
0: 他这音色选的很好哎，
1: 嗯，
0: 是从多少个里面挑选出来的？你们应该有很多方案吧？
1: 啊，天哪，这反正我们当时在聊方案的时候，已经是去年二三月的时候了吧？就是我给了一个我之前做好的初稿给他，他肯定是换掉了我的里面的不少音色，然后形成了一个现在的一个感觉。
0: 因为这张专辑出来以后，孙大庭回国以后也是在不同城市当中去。

0: 没有那么多的听的经验的人吧，可能大家未必会听这个部分。
1: 嗯，
0: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在里面原创的一些歌词是很好听的，比如说我的这个玫瑰玫瑰里面，然后包括这个大荷塘水是取的小荷塘水嘛。嗯，然后还有人可能对于这个制作啊听觉上比较有一些经验的，那大家就是不同的意见了，因为每首歌其实用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像夜上海它有一点借鉴了这个 house music 的框架。
1: 嗯，
0: 像你刚才觉得就是前面不太有的，但是等到了那个 build up 的那个阶段，你会听到它那个鼓点，它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类型的音乐。
1: 对，
0: 我觉得整张专辑其实也非常适合在各个空间当中去播放你的这张玫瑰时代。
1: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一些装置艺术的合作呀，或者是影视啊什么的，我也是非常欢迎这方面的合作的。
0: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更开放的一个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吧？我指的是音乐家是加其他那个加号的那个加，要加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尝试的。
1: 是是是，因为首先这张专辑现在的这个版权都在我自己手里，我说了算。所以说以前哪怕我想可能也会受制于一些情况，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音乐跟各种的媒介进行一个合作合体，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1: 玫瑰玫瑰，那咱们就来一下呗。
0: 来吧，玫瑰玫瑰，我爱你。

0: 我很喜欢思聪最后的那个吉他那个弹奏，你很有感情哎，最后这几句，
1: 这是我特别喜欢，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歌了。
0: 嗯，
1: 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了一些很有画面感的场景，就是好像是在梦中，就是一片海浪打着沙滩，就是有一个目标可能一直到不了那个岸，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心里面的一些场面，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歌营造出来的一些氛围感。
0: 哎，有个灯塔远远在那里，但你永远出不到那样
1: 的
0: 地方。
1: 是的，
0: 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哎。
1: 一个中灯的梦想还算梦想吧？
0: 算啊，你现在依然还是有梦想的人吧？
1: 是有热爱和梦想的吧？不然也不会坐在这里和阿呆一起聊他的专辑吧？
0: 你的梦想是音乐梦想吗？
1: 在之前算是音乐梦想，但是我觉得人到了30岁之后，尤其像我这样的，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音乐是他的梦想，但是对我来说

0: 就是因为这样的空间感让我想到了尺八，让我想到了应该把这些比较悠扬的乐器加进去，当然还有这个古筝和尺八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也许他的内心是一头豹子，也许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刺的，他也想像玫瑰那样是有刺的，
1: 也许人家就是个豹子，只是我们看不到啊。
0: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
1: 啊、
0: 哦，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芬芳美丽满枝芽，什么让我来摘一朵送给别人家，然后我的词就是没人能把你摘下送给别人家，然后你是又拽又飒的这个茉莉花。
1: 嗯，这个编曲完出来以后大家应该都很兴奋吧。茉莉花是简直是这是全世界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大家又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0: 对，
1: 然后你中间加入这种怪怪的感觉，又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怪腔怪调。
0: 对，
1: 这个怪好做吗？
0: 我对我来说很好做、嗯、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喜欢在音乐里面去发疯，因为现实生活中太有逻辑感太有秩序了、
1: 嗯、
0: 但只有在音乐里面你可以把所有的你喜欢的东西融在一起，古今中外的民族的世界的然后电子的都可以融在一起，我觉得很爽。
1: 嗯，这歌在现场的话应该也会玩得更嗨、哎、
0: 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大河淌水。
0: 嗯，
1: 一开始在听哎，大河淌水好奇怪，那我们知道那个民歌的小河淌水它就是从这小河淌水过渡过来的哈。
0: 是的
1: 啊、
0: 嗯，它甚至里面还取了这么一段这个原民歌小河淌水的这个调子。
1: 嗯，咋不想做小河要做大河？
0: 哎，你说准了。
1: 小河和大河有啥区别？
0: 小河涓涓细流
1: 啊、
0: 嗯，然后呢大河就是那种磅礴的感觉。
1: 大河向东流。
0: 对，我想做一条大河
1: 啊、
0: 嗯、
1: 然后就改编的是小河淌水。
0: 对，
1: 先有的点子就是想要改编小河淌水，然后才有这个概念去怎么样去把它小变成大。
0: 其实还真不是，这首歌很神奇、嗯、这首歌是失恋的时候写的，这首歌这里面唯一一首最开始跟这个民歌毫无关系、
1: 嗯、
0: 我只是想做一首就是 house 的，但是呢可能里面又有一点 drum and bass 的这个感觉的一首歌，就是它也是一个电音的风格，它可能节奏相对会快一些、嗯、然后我最开始想到的是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贝斯的这个旋律线条，然后呢我在做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不爱就说不爱了，什么这次就不要再挽留，然后我就做着做着之后，就有一天我就在这个上面哼起来了小河淌水。
1: 嗯，
0: 月亮出来，然后我觉得哎好像也挺搭的、
1: 这个、非常搭。
0: 对，
1: 小河淌水就是在思念哥哥，
0: 但是我想写的是一种决绝的，就是哥哥再见，
1: 嗯，
0: 就是咱俩就说拜拜。

0: 搭配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身边以己及人，我集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些都会是我音乐新的一部分。
1: 你有在国内做新媒体账号可以让大家关注一下的吗？
0: 有啊，就是我的小红书、我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这三个还有我的公众号，就是用来写东西的。对、我也大家估计看出来了，我还挺爱唠唠叨叨的一个人。
1: 那就最后一首歌了，会是哪首歌呢？
0: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青黑里面的歌，1819年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Raw Affections。

0: 974 Live Show， 前一小时我们所听到的是宋黛婷将非常经典的歌曲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整张专辑《玫瑰时代》。后一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纯古典乐作品。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轴心室内乐团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哲学理念以及现场的演奏。
1: 我们把古典音乐的层次感给它拆了，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四个声部，
2: 是，
1: 那么我们这个轴心室内乐团做的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个声部给你拆开给你看，
2: 嗯，
1: 牧羊人怎么睡着了，在四季里面外面的下雨的声音在中提琴和二提琴怎么拨弦的，平时是听不到的，因为组合在一起，
2: 嗯，
1: 结果我们这么一拆解呢，大家的画面感就直接立起来了，
2: 嗯，
1: 然后再组合在一起，
2: 嗯，
1: 所以就是生活场景，
2: 嗯，
1: 完全回到生活中。
2: 就慢慢的，我们且拉，然后且听，且聊，且拆解着。第一首作品的话，会从什么样的一个意象或者是画面开始呢？
3: 我们第一首作品选的是海顿他的。

0: 也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奏的啊，海顿的 D 大调第63号弦乐四重奏云雀的第一乐章，他给我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田园风的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云淡风轻的去感受着那个生活当中的岁月静好。现在喜欢听古典乐的作品的朋友特别多，特别是很多的司机喜欢在路上的时候就放古典乐的作品。轴心室内乐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边演边讲哈。那么接下来请下一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潇丹。
0: 你在什么时候会想听云雀啊？
1: 就比如说下雨天，刚刚雨停了，天气非常的清爽，然后会打开窗户，最好是个午后，刚睡醒，放起云雀，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所以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在你运功的过程当中，你整个人是很轻盈的，很享受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是博士在读，总是会写很多论文，就会有点压抑，然后会听一些海顿作品，让我觉得从这种比较窒息的感觉有一丝自由，就刚才顺哲说了是这种感觉，然后会让我觉得很比较一种轻松吧。
0: 哎，这个讲得好，江老师，这是不是也是轴心室内乐的一个初心所在？因为大家现在呢

0: 相对来说更打动我一些。
1: 哦，为什么？
0: 然后本来这个二乐章最后也是作为了德国的这个国歌，边拉边听的这个过程中，我感觉相对于海顿在之前，比如说那个云雀以及他的一乐章欢快、轻快、乐观，二乐章更多了一种庄严肃穆。
1: 嗯，
0: 然后包括它这个形式是一变奏曲，然后在不断的这个重复，包括加一些其他声部的融入进来以后，我觉得把这个情绪是更能推得更高的。
2: 这件事儿特别要感谢海顿老爹，在此之前只有顺哲坐在这里可以是一个主角。
1: 嗯，
2: 就是在海顿之前所有的四重奏其实是小提琴的奏鸣曲的一种伴奏形式。
1: 嗯，
2: 在海顿手里他们四个人就成了一个特别平等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海顿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的，
2: 非常大的飞跃。
1: 嗯，
2: 所以他被称为是弦乐四重奏之父嘛。
1: 嗯，
2: 然后这个曲子特别打动您是吧？
1: 是，
2: 所以这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因为这是海顿在还能动的时候弹的最后一个旋律，刚才的二乐章。也就是今天的德国的国歌，因为当时拿破仑他们法国军队已经打进了海顿，他们当时是在奥地利，打进了奥地利的门口了。然后海顿当时已经很高龄，77岁，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还能动的时候，还有一个月离世之前，

0: 听那个旋律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很奇妙，就是这个东西时隔百年，时隔中西，我们居然能有共同的被打动的点。
1: 从我肤浅的理解，它更多的是关于生命的理解，
0: 是关于生命。
1: 而一旦关于生命的话，所有人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切入点的那种共鸣的。
0: 是的，从他这个作品成立的那一刻起，
1: 对，
0: 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在，
1: 那个张力在，
0: 对，
1: 太喜欢了。
0: 海顿老爹首先把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形式确立了，
1: 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了。
0: 对，莫扎特一想，怎么办？
1: 我要超越他，
0: 超越他。
1: 是的，
0: 所以他就做了六首作品嘛，要献给海顿老爹。
1: 嗯
0: 啊，其实他是真心的敬重海顿老爹。
1: 当然，
0: 然后我们一会儿要演奏的就是这六首中的第四个，
1: 嗯、
0: 啊，被称为狩猎啊，狩猎，它有一种号角的声音在第一乐章。
1: 嗯，
0: 那其实这里面饱含了莫扎特对弦乐四重奏的这种形式的一种敬畏之心。
1: 嗯，
0: 还有我想要通过它去跟这个时代，跟海顿老爹的脚步更近一点，因为他特别可爱。
1: 嗯，以下所听到的是狩猎的第一乐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0: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这里是974 Live Show。
1: 前面我们提到莫扎特的时候，您是用到可爱，这个人太鲜活太可爱了。那么贝多芬您会是怎么样用不同的词来形容他呢？
2: 我很共情他，贝多芬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作曲家，因为他内心是焦灼的，甚至可以说是焦虑的，因此他是抗争的，他是不服气的，他是要用生命，整个生命感来给我们作曲的，这跟我们当代很多人的时代感非常的接近。
1: 而且他乐于去表达出自己的所有那个焦虑，自己的那个矛盾和自己的那个痛苦。

写的时候已经开始耳聋了，然后没过几年他就写下了遗嘱。嗯，所以这是他内心生命斗争的一份开始的宣言。

0: 作品吧。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贝多芬，然后也说到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容易产生共情的人，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很焦虑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回答向外看和向内看这个问题。按照普遍人性的一个发展角度而言的话，小的时候我们都向外看，想出去走一走，到一定阶段以后我们开始说啊，落叶归根，向内看，往内走了。
2: 就像您说的，小时候都是向外看，我们要拼命的往里面收东西，收很多很多的东西，往往会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开始向内看了。贝多芬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很明显就是他的耳聋开始发作。其实对于一个作曲家，我们都能理解，他就是要靠耳朵。
1: 对，
2: 当外听的耳朵不得已被关闭以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内视听，就是把内听的这种往内收的感觉打开了。这也是中国道家的可能一个比较高阶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吧。但是虽然贝多芬他是被迫的，因此他开始听他内心最真切的。

0: 活了31岁哦，后继者用40年才整理出他所有的作品，太美了，他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
1: 跟梵高很像哎，从这个角度
0: 很像，他们是得的一种类似的一些经历吧，
1: 嗯，
0: 就是当时的不治之症，
1: 嗯
0: 啊，所以他有自己的生命必死感，
1: 嗯
0: 嗯，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
1: 嗯，
0: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在跟时间赛跑，然后他的孤独跟我们当代人的孤独是不是很有共鸣？
1: 哇，这个那因为梵高的星空也给很多人很明确的那样一个孤独感、浩渺感、浪漫感，
0: 是大家的被忽视，大家的无力感，但是生命又是那么的灿烂辉煌，我们在等待时间的沉淀，所以这些都是从舒伯特身上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他的音乐太好听了，太有爆发力了。
1: 哇，你太会讲了，你讲让我现在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被你说的我现在也非常的心疼舒伯特以后我要多心疼心疼他，
0: 可以走进舒伯特更加关爱自己。
2: 我们选的都是晚期的，然后呢他叫做罗莎蒙德，同名的歌剧也叫做罗莎蒙德，他是关于就是一个流浪在外的公主，然后他回家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选了3个乐章，然后第二首舒伯特我们选的是很有名的死神与少女，
1: 嗯，
2: 是他的第14首三十四重奏。然后很有意思一点是这两个作品之间只相隔了1个月，但是他在这1个月里感觉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整个人就是感觉看待生活、看待自己、看待生命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好，我们先听罗莎蒙德，那我们听听看公主在这个罗莎蒙德的作品当中她的回家之旅都经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0: 第一乐章就张力很强哎。他前面说到他是从一个歌剧改编的嘛，所以在歌剧当中他一定要有非常强的一个张力。
1: 就是舒伯特他跟我们现代人比刚才讲的贝多芬又近了一步。
0: 嗯，
1: 如果你听很多舒伯特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双面人格。
0: 嗯，
1: 就是他有一面像在天堂里歌唱，
0: 嗯，
1: 另一面是在泥泞里挣扎。
0: 啊，
1: 他自己的原话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刚才这个作品我们听起来已经有挣扎了啊，
0: 已经有了，
1: 还不够挣扎。
0: 我们接下去听第二乐章哈。

在第二乐章当中还是听出了相对的一个美感，甚至有些快乐在其中的。罗莎蒙德是个大美女啊，如果说海伦的美是陷落了一个城池的话，罗莎蒙德的美是陷落了一个王国。所以她这个人也很狠，用现在的话她是一个复仇女神，也是大家喜欢的爽剧的大女主的一个角色。当我觉得我实在受太多命运的不公的时候，我决定去报复。所以这个人她充满着戏剧的张力。那刚才所听到的在第二乐章当中其实展现出来她的一些美好的时间点吧。

0: 带来的是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这个主题本身就已经可以作为现在人爱看的一个爽剧的一个片名了，对吧？然后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跟罗莎蒙德相对比的话，其实作曲创作时间也仅隔了一个月之久，
1: 但是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今晚的最后一首作品就以轴心室内乐团现场演奏的《死神与少女》的第一乐章作为收尾。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日晚上好，接下来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王菲香奈

0: 接江南。
1: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叶倩文童年。
2: 池塘边一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
0: 周杰伦浪漫手机。
3: 因为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
0: 张学友情书。
4: 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眸倾诉。
0: 张惠妹听见了吗？
5: 我听见白云问。
0: 第一首歌曲来自2000年预言专辑当中的香奈儿，这张专辑是王菲生涯最重要的概念专辑之一，前面五首都是由王菲全包作曲，张亚

就听好歌不听话 ，Coco 李玟1999年《今天到永远》专辑当中的《魔镜》，Coco 收起了华丽的转音，采用慵懒、暧昧又带着锐利质问的唱腔，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是林俊杰2004年他的二专的同名主打歌曲，这是他全面走红的开始，《江南》。

0: 这首歌这几十年来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这一版你听过吗？你觉得如何？叶倩文在2003年他的 Inside Out 专辑当中翻唱张艾嘉的《童年》。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30号周日的晚上所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当下是 5G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接着下来坐上时光机回到2005年21年前啊，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 2G 短信时代写的温柔情歌《浪漫手机》。
1: 轻轻放

张学友1996年《忘记你我做不到》专辑当中的《情书》，想当年那个时候在卡拉 OK 厅，很多人都在唱这首歌啊。好，接下来呢，一张今日生的唱片是2002年的今天8月30号，张惠妹推出加盟华纳的第二专，叫做《发烧》，有多位女性音乐人打造出专属的温情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顺子写给阿妹的《听见了吗》。

0: Hey， 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7.4。 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着下来呢，避免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 Groove Coverage She
1: hangs out every day Neighbor the beach Having a honeycan Falling asleep
0: 凤飞飞加厚
2: 我将青春给地领导
0: 周传雄男人海洋
3: 最痴情

首先带来的是2004年来自德国的舞动精灵乐团 Groove Coverage 所演唱的 She， 收录在他们的 Seven Years and Fifty Days 这张专辑当中。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本月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凤飞飞的家后翻唱江蕙的一首歌曲。凤飞飞的版本是当时2011年为筹备2012年演唱会录制的排练时候的母带，后来因为生病演唱会取消，所以成为了绝唱。尘封15年之后，本月刚刚上线，收录在一座专辑《凤声再续》当中。好，接下来播放的歌是周传雄2004年专辑同名曲《男人海洋》。

非常著名的一首张宇式的苦情歌，被乐迷公认这张专辑是张宇整体性最好的专辑之一。来自整整30年前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消息》，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曲呢，在90年代初我刚刚主持电台点歌节目的时候常常播放，属于神曲那一挂的，来自澳洲的 Air Supply 1980年

耀1993年的乐与怒专辑当中的情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哎呀，舍不得说再见呢。哇，这是我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歌的歌名，非常私人真诚的一首作品，跳出了男女情爱，书写生死离别，共情维度更广啊。来自林忆莲2001年原来林忆莲专辑当中的舍不得说再见。你问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经常给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的大型演出，那今天介绍的呢是一场在小剧场里举行的室内乐演出。这是一支三重奏组合，但这三种乐器的组合你可能还真没听过，它们分别是古筝、钢琴和手碟。月渡重山奇境旅行三重奏音乐会将在9月4号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举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随这支特别的三重奏来一场中西方音乐交融的旅行。话不多说，先来听这首《雨后初霁》，先感受一下这三个乐器的音色配合在一起是什么样。

听完这首雨后初霁，那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空灵。奇境旅行三重奏叫做 Wonderland Travel Trio， 是由三位杰出的青年演奏家组成，青年打击乐演奏家高彤，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玉，还有青年钢琴家孙松柏。古筝和钢琴一中一西的两个乐器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手碟就比较新鲜了。手碟也叫 handpan， 它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乐器之一，是由瑞士人在2000年发明，可以说它是一种乐器中的00后。手碟敲打的声音呢，有明显的共振效果，让人听了之后呢，会进入一种身心放松、冥想静心的状态。就像我们耳边这首《望烟霞》，就好像能听到来自宇宙的声音。

奇境旅行三重奏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这三位音乐家一起创作录制发行的系列专辑《奇境旅行》。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曲目是他们更早一些的作品，也会听到很多不同风格的探索的过程。比如接下来的这首《青山游》就是一首新国风世界音乐。

游完了青山，接下来我们来游船。这首《轻舟泛月》也是9月4号这场月渡重山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样的音乐呢，可以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一种温柔和力量，来享受只属于自己的美好瞬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9月4号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即将演出的《月渡重山·奇境旅行》三重奏音乐会。古典手碟演奏家高彤、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玉和青年钢琴元素碰撞的可能性，也尝试着把中国的

很多时候一首音乐它不像一个故事一样会有具体的情节，就像这首无忌就更侧重于一种空间感，一种氛围感，一种音乐所带来的遐想。也来介绍一下手碟这种特别有遐想感的乐器，它是融合了特立尼达钢鼓和印度的陶罐鼓的共振原理，用两片特殊处理过的半球状的钢板，边缘密封焊接，形成一个中空的共鸣腔体。那最基本的手碟呢，就是五声音阶的设计，所以它虽然诞生在瑞士，其实也很适合演奏我们的东方乐曲。

那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会听到一首重磅作品，也是奇境旅行三重奏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完成首演的《晨雾涅槃》。

晨雾涅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楚辞》，以凤凰浴火涅槃作为精神内核。在这首作品中，你会发现古筝这种乐器不只可以描摹山水闲适，同样可以表达人在面对困境，在蜕变重生时的宏大的叙事。而手碟和钢琴呢，在这首曲子里，有的时候是迷雾，有的时候是微光，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炽热的火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

0: 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复古飞飞卷草坑，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来吧，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我要欢迎继续在这个上班路上呢听到我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鹏。
1: 这是什么节目来着？几点开始？
0: 几点钟？
1: 哎，片头在哪儿播来着呀？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刚才一下先放了个海边，
1: 乐不思金了吧？
0: 哎，一下就暴露出了最近的这个状态啊！
1: 啊，上周有很多小耳朵都过来问 PD 去哪里了 ，PD 什么时候回来 ？PD 这假休的这么长吗？
0: 确实稍微长了。
1: 是这样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年假的天数呢是按照工作年限算的。PD 这个年龄摆在这儿，有个15天的年假也不是什么。
0: 哪有15天？还没到好吧？也倒是也快了。
1: 对，但是就是前后的这个周末加起来啊，确实休得比较舒服一些。
0: 哎，是是。但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我其实是有深意的啊。这首歌曲呢，是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当时在一个游船上嘛，湄南河游船，当时上船的时候，那个突然想起了这首阿爸的这首。对对对，我当时哇，这首歌曲就这种迎接你上船，然后迎接你回家
1: 快乐的感觉。
0: 对对，迎接你奔向快乐的这种感觉。我说做音乐 DJ 怎么哎，这首歌也放了很多次了，从来没有当开头使用过啊。
1: 是的，
0: 放到这儿非常合适，对不对？
1: 所以今天就用这样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迎接全新的周一。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0: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对，鱼鸟组合正式回归了啊。那今天呢，我回来以后，天气先给我一个透心凉哈。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北京这两天感觉好像不用空调了。我先打开空调吹了一会儿，后来发现外面比家里冷。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早晨你看看我，长袖长裤。
1: 对对对对，
0: 已经准备上了。因为昨天我来的时候，我是一身短打扮。你看旁边的小左，你知道吧？
1: 但今天已经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明天就是9月1号了，是一个开学的日子，也对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对于天气来讲呢，这其实就是初秋的感觉，就要更明显一些了。所以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

0: 全球它的票房都不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又借着，我觉得也跟龙餐馆有一点关系吧，因为毕竟也被称为中国版的肖申克救赎嘛。看着龙餐馆
0: 多的，是这个逻辑啊。
1: 没有，大家我觉得片方吧，因为片方最近上了它的 4K 修复版。
0: 明白啊。
1: 哎，但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还真的挺想买一张电影票去看一看的。因为我被精准戳中了，我当年就是在小荧幕上看的，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的。你知道，所以我就很想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
0: 谁不是呢，谁不是在笔记本上看的呢，
1: 影史经典啊，在电影院当中去放映的那种感觉。但你看好的故事，哎，总是经久不衰的，也值得被反复的翻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沧海遗珠。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故事可以改编成影视剧，但是迟迟还没有人动手，有的可能是受制于这个背景架空啊，环节设置的太复杂。
0: 对，
1: 但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变了一半，但是还没有完全变成我心里想要的样子。那第一个就是三体。
0: 哦，三体，对对，我刚才脑海当中也在想这个哈。然后三体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有两部版本啊，现在能看到的，三体一，那么一个是 Netflix， 网飞重新改编的。当然呢，它的改编的是要就是所谓的，它首先是美国中心化或者全球化嘛，
1: 对，
0: 所以呢，它的人物就是设置什么的还是有所改动。当时我看的也就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跟原著感觉相差太远。另外一部呢是腾讯前两年拍的。
1: 是的是的，
0: 跟原著离得太近，
1: 完全就是照书拍。
0: 你、
1: 书就是剧本。
0: 对，我那次第一

0: 有点难度，对吧？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但是相对来说，武侠片就没什么难度。比如说金庸，基本所有的长篇小说全部都被拍了一遍，
1: 拍完一轮拍二轮。
0: 对啊，吴明说，我觉得这条应该不会念啊，那也不一定啊。你看，我们就念到了，是吧？他说呢，
1: 嗯，
0: 啊，他说最近的有些事儿就挺有故事性的啊。
1: 对，
0: 昨天呢，我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暗示了好多了，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好吧？啊，
1: 你为什么要暗示？
0: 就那能说得那么明白吗？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尊重当事人吧，嗯，
0: 好吧，反正但是他现在说 AI 剧集，对，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天看到，现在你有好故事的话，很多人可能就直接喂给 AI 了。
1: 但其实你看哈，就是刚刚就这个故事来讲的话，我觉得叙事角度和叙事方法真的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是你在看很多悬疑的故事的时候，前半部分你可能看下来，你真的会被引导为这个人是凶手，但最后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0: 我现在觉得啊，实话讲，这样的故事呢是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太刻意了，你知道吗？我那天看到一个
1: 片，为了反转而反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反转吧，就是很多时候是他根本就是没有按照你的剧情
1: 逻辑
0: 逻辑，
1: 他只是单。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专属福利上线。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

0: 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宝宝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5: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3: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问这是什么歌曲？这叫依兰爱情故事。
1: 这就是 PD 今天想要偷走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满足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它已经被不能叫改编，它本来就是定的主题曲啊。
0: 就是定制歌曲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叫李焕英。
0: 哎，是的啊，这个叶德黑说我家闺女最不喜欢这首歌曲了，因为我儿子总叫她臭老妹儿。
1: 哦，
0: 老门儿啊，
1: 咋地儿啊？
0: 这是这首歌曲当确实啊，有两首歌曲把儿化音用的炉火纯青，一个是这个，另外也是我的地盘儿。
1: 哦，

0: 后，就是他当时有个记忆橡皮，在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以后自己就记得，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都是小的时候比较有意思一些东西啊。Dance Dragon 说，等 C 罗退役以后，希望有人能把他传奇的职业生涯拍成电影。这个应该估计都不等退役，就有人开始动心思了吧，是吧？啊，
1: 哎，倒也是啊。所以这么一盘，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0: 哎，
1: 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个人的经历，也有可能是文学作品，还暂时没有被影视化改编。
0: 对，
1: 所以各位编剧朋友们，今天本来在开车路上有点晃，有点
0: 晃神，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迷迷瞪瞪没睡醒，听到这样的一期互动话题，赶紧把车停路边，拿本子开始记。
0: 就是给各位来准备的，是吧？
1: 求求您多拍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吧。
0: 哎，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把你觉得哪个故事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来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一起来一起互动分享。来吧，接下来呢，这一位他也有很多的故事，他后来都把他们改编成了床边故事。哎，你知道床边故事是给谁的吗？
1: 不是周杰伦给他女儿的吗？
0: 啊，那你还可以啊。
1: 哎，

0: 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

0: 之上呢，第二季的口碑比第一季还高，
1: 是
0: 啊，已经被预定为年度最佳剧集了。因为你看改编
1: 9.2，哎，
0: 是，而且第二季的豆瓣是9.3分，
1: 太吓人了。对，
0: 那原著可能比较不太适合影视化的这个部分，比如说非线性结构，
1: 嗯
0: 啊，它就给削弱了，改用比较清晰的线性叙事来降低观剧的门槛，
1: 是
0: 啊，虽然少了一些它的这种迷幻的质感，但是却让这个庞杂的故事更以容易被大家理解而落地。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看，就跟当时给阿嬷的情书坚持用潮州话去拍摄，当时在电影院当中还有很多人担心说，那还是要出一个普通话版本，大家听不懂会不会
1: 没事，有字幕就行。我觉得这点要感谢我们中国观众从小就看字幕，所以现在对看字幕这件事非常适应哈。
0: 我觉得真的还是用母语来拍摄的故事会更有当地在地的文化的明显的感觉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剧集呢也是坚持用西班牙语拍摄，在哥伦比亚取景，而且它全程得到了马尔克斯家族的支持。
1: 对，
0: 嗯，
1: 还是所以呢，他们也算是守住了马孔多这片土地的灵魂。第二季呢也是承接了第一季的战火纷

0: 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56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实话，这段时间出去以后呢，我的皮肤被晒得非常痛。
3: 嗯，
2: 我还不
3: 算那么久，
2: 我还不算我们家晒得最夸张的，每个人回来都晒黑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阳光的曝晒，包括你在泳池当中时间待太长的话，确实就有这个问题哈。嗯，
3: 你看休假的烦恼，我也好想体验一下呀。
2: 嗯，
3: 哎，但是你知道啊，日常大家现在都已经做好了日常的这种防晒的安排，
2: 对，
3: 包括每天，比如说哪怕我不是去海边度假，
2: 嗯，
3: 我日常上班，我为了防止比如说电脑这种辐射，或者说日常出去通勤的这种路上，
2: 嗯，
3: 我也会薄薄的涂上一层，但一般回到家里以后呢，男生就会觉得很麻烦，就觉得我清水抹一把就可以了。
2: 嗯，
3: 但其实因为你涂了防晒，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卸妆的过程的。
2: 哦，
3: 对，而且在家对女生来讲的话，我化了一点淡妆的话，我要卸妆再洗脸，嗯，步骤又变多了，对不对？
2: 对，
3: 流程又变得很麻烦。
2: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的洁面的减漏福利，就可以，哎，只用它一支就可以完全的完成我们刚刚说到的整个卸妆再洗脸的过程了。
2: 是的，它的名字叫做迪奥的这个睡莲洁面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520元，今天呢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元，限量100组，赶快各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洗面奶来进行抢购哈。嗯，
3: 是，那为什么叫睡莲洁面呢？这也是迪奥家的一个口碑爆款了。是因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添加了迪奥花园的法国睡莲精粹，
2: 嗯，
3: 白睡莲根的提取物，所以这种提取物呢，不仅清洁力特别强，还可以帮助我们润肤保湿。日常像刚刚提到的涂抹防晒啊，还有包括女生涂轻薄淡妆啊，但你如果是那种化的比较浓的妆，像我们舞台妆呢，还是要用卸妆油的。
2: 嗯，
3: 但是比如说轻薄的淡妆啊，日常涂抹的防晒，你直接用这个睡莲洁面就可以直接清洗干净，省去了一个单独卸妆的步骤，日常护肤特别的省心。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讲的话也很适合，因为你早上出门的话你是脸上涂了防晒的。
2: 嗯，
3: 这个脸并不分说男生的防晒就不用卸啊，男生脸上的防晒也是需要卸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脸洗干净的话，那接下来你的皮肤肯定底子就会变差。
2: 我以后还得对自己好一点，我之前不光我之前咱们舞台妆晚上回家都忘卸了第二天起来啊。
3: 但你看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上脸的感觉就是那种泡沫绵柔舒服，
2: 嗯，
3: 搓起来也非常温和，冲洗了以后，哎呦，肤感是非常的惊艳的，就是不会像有些洗面奶洗完了以后会有这种紧绷啊、拔干啊，它也没有什么假滑残留。
2: 嗯，
3: 那官网的150毫升的要520元，而今天只要299，两支一起带走只要399。